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市统计局发布2025年镇江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年度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8,451元，比上年增加4572元，名义增长4%。最近，丹阳农商银行与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跨行联动，成功为江苏友和工具有限公司落地全国第一笔同业合作，再贷款加出口订单融资加远期结汇创新业务，金融合计100万元，为外贸进出口企业纾困增效。在这一业务模式中，交通银行镇江分行作为苏惠宝首批白名单合作银行，依托产品政策增信，为企业免保证金办理本次出口订单项下收汇资金的远期结汇。丹阳农商银行为企业提供出口订单项下人民币融资，解决企业生产、备货、运输等资金缺口。银企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最终以远期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归还对应贸易款项融资。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发布2026年度第二季度省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李星宇、谢志松两名上榜勇士的见义勇为事迹发生在镇江。李星宇是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设备主管。今年2月2号清晨7点左右，句容市后白镇后王庄村一间民房突发火灾，一名90多岁的老人因为防盗窗阻隔被困卧室，正在亲戚家中的李星宇听到呼救声后，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在破门没有成功后，他迅速绕至外墙，徒手拽开防盗窗，在浓烟中奋力将老人救出。救援过程中，李星宇手掌被划伤，额头被烫伤。另外一名上榜的勇士是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事业派出所三级辅警谢志松。今年3月31号晚上7点左右，一名老人被困润阳大桥主桥墩西侧长江滩涂4个小时。具有海军服役经历的谢志松闻讯后，立刻赶赴江边参与救援。他借助村民的小木盆横渡200米的岔河，为老人穿戴救生衣，自己跳入江水中扶盆推送，将老人安全送至岸边。昨天上午，我市举行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活动，为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送去高温慰问、免费体检等服务。活动对快递员代表送上高温慰问，并开启了趣味亲子挑战赛，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父母的日常工作。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综合服务集市，集市设置了免费体检、便民义诊等一站式服务。去年，我市启动首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一年以来累计为49名快递员发放职业关怀补助1.63万元。孟溪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记者昨天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本次改造是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计划将于8月底完工。7月6号到14号，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在江西省九江市举行。来自镇江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队的卜天爱夺得女子67到70公斤级第一名。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该校联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利用自主原创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 FAST 对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低能宇宙现起源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快报》发表。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声明说，此次袭击还引发厂区火灾，消防人员已控制火势，技术人员正在抢修受损机组，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范塔阿夫对新规提出批评。阿夫说，新规向学生和学者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友好，越来越难以预测，越来越缺乏诚意。这不仅对高等教育不利，更不利于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和全球领导力。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有一种说法，点一盘蚊香等于抽几十支香烟，这种说法靠谱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点一盘蚊香等于抽几十支香烟，这种说法过分夸大。这种说法其实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次实验。实验中，研究者在密闭舱室中燃烧了一盘蚊香，舱室内 PM2.5 浓度确实飙升，相当于同时点燃了几十支香烟的 PM2.5， 但这个实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实验所用的实验舱体积只有大约3立方米，且处于密闭状态，与真实的居住房间差异巨大，并不能直接类推到日常生活场景。后续研究者在15平方米的普通房间内重复实验，发现蚊香燃烧产生的 PM2.5 浓度仅为密闭舱实验结果的1%到2%，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普通居室 PM2.5 超标。另外，单纯比较 PM2.5 浓度是片面的，香烟燃烧产生的危害物不仅限于 PM2.5， 还包括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多种已知强有害物质。蚊香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其对人体毒性很低，但其燃烧产生的烟雾仍含有细颗粒物等副产物，与香烟的复合毒性有本质区别。因此，一盘蚊香等于几十支烟，在危害性上完全不成立。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家里有人对气味敏感或者有过敏性哮喘之类的疾病，最好还是选用无烟的电蚊香或者其他的驱蚊手段。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一下本市和省内的天气情况。镇江阴转阵雨，26度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常州小雨，27度到32度；无锡小雨，27度到33度；苏州小雨，27度到33度；扬州阴转中雨，25度到32度；泰州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南通小雨，26度到31度；宿迁阴，23度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24度到30度；盐城小雨，26度到32度；徐州阴，22度到30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陶刚、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徐金龙。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中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金宅、镇江市中医院门诊部主任许贝、纪委办公室主任黄波、后勤保障与保卫科副科长刘静、医务科副科长徐月涛、护理部副主任李辉、信息科副科长邹虚照、财务经管科副科长薛慧、药剂科科长袁荣金，还有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委员副主任陶胜、党总支委员副主任施亮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办主任沈磊、医务部主任李希新、护理部主任郑先燕、公共卫生科主任吴艳春、信息科主任陆阳、财经部主任赵霞和门急诊部主任龚淑平，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级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两位领导好，陶院长好，徐主任好，两位好，今天我们又在直播现场和各位见面了，和您二位和以及你们的团队在直播现场见面。那么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都来听一听看一看都有哪些问题，在现场我们做一个现场办公好不好，另外也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在我们两家医疗单位上线的预告以后呢，大家还是有所关注啊，特别是关于这个中医院还有精神卫生中心，我们有不少听众和网友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些体验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不妨通过今天这个直播的机会，在这个直播现场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好不好？好，谢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中医院上线啊，都有不少听众和网友来咨询这个中药膏方代煎之后的这个配送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前两年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或多或少的可能就是已经有听众和网友呢来参与过。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知道今天好像是入伏吧？
9: 对，头伏。
8: 对吧？今天是入伏啊，所以就是中药膏方代煎以后的这个配送问题呢，我们就把它放在第一个啊，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市中医院为了缓解患者这个取药排队啊，还有往返奔波的这个问题，提供了这个配送服务。现在这项举措的具体的情况，能不能请陶院长您这边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9: 好，
8: 谢谢。
9: 这个主持人好，应该是前年，当时这个举措是为了切实解决患者往返取药的奔波，
8: 对，
9: 尤其是在医院等药的时候，等待配药的时间过长。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医院呢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就开展了这个便民惠民的措施。那这个措施一定要落到实处，所以当时就推出了市内首家叫免费中药快递到家这样的服务。那就目前而为止，这样的服务呢已经全部实现了中药饮片、代煎的汤药 包括院内的特色的膏方等全品类的中药制剂的配送覆盖。
10: 嗯，
9: 那在镇江市区范围之内，患者均可以享受免费的送药上门服务。
10: 嗯，
9: 那患者缴费之后呢，只要在中药房做一个登记的地址，就不需要在医院的门诊再去等候。
10: 嗯，
9: 那药品可以直接配送到家，真正实现到我们当时的承诺，叫看病不跑腿，取药零等候。那今年呢，与此同时，今年为了满足不同时段不同需求的患者取药的需求，
10: 嗯，
9: 那今年在医院的中药房门诊大厅内又设置了一个24小时的免费自助的存取药品的柜。
10: 嗯，
9: 啊，这个是就是在任何时间到中医院取药都是可以的。
10: 嗯，
9: 啊，那同时市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安排，随时凭取药的那个自助码，可以自助取药。
10: 嗯，
9: 进一步打通了取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0: 嗯，
9: 这个两项举措同步推进，互为补充，那确实呢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这个药房的一些压力，那大幅度缩短了患者在医院等候的时间，那确实提升了广大市民的在中医院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0: 嗯，这个也要向您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上线之前，记者到了咱们中医院去，就按照刚才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对照了一下，记者回来以后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是感觉到现场秩序还是很好的。那这个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每一次上线，每家单位上线之前，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一些体验式的采访。那访到的有一些情况，这个良好的或者是不尽如人意的，都会在节目当中有所体现。刚刚您说的这一点，记者看到了，确实如此。谢谢，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我们请徐准这边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关于精神卫生中心呢，就是说医院病房会开展这个危险品的排查，是吧？那么物品的暂存，还有出入流程等等这些，就是每次排查的时候都需要家属配合，所以呢，有家属就想通过今天这个热线直播的机会来向您做一个了解，就咱们这个工作是必须要开展吗？
11: 这个主持人和各位听众上午好。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院的患者呢，他是有特殊性，
10: 嗯，
11: 他呢可能存在这个智商上人或者冲动行为的一个风险。
10: 嗯，
11: 根据国家呢就是对精神卫生的这个安全管理规范的要求啊，微信排查呢它是防止就是保障我们患者安全和他的安全的一个核心支柱。
10: 嗯，
11: 初衷呢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一个安全隐患。病区的出入性管理的目的呢，
10: 嗯，
11: 它当然也是对病人啊，就是一个就是病情稳定一个保评估的一个保护性措施。
10: 嗯，
11: 也防止的病人出了病区以后出现意外，这个呢也是规范的一个要求。
10: 嗯，
11: 当然了，就是我们安全是基础，但是我们患者的尊严包括舒适度也是同样重要。
10: 嗯，
11: 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叫风险防控和患者需求的一个最佳平衡点。
10: 嗯，
11: 最佳平衡点，如果能为患者呢营造一个家一样的一个感觉，因为现在呢我们也下去经常去走访，就是看见家属啦，患者满意度是测评，了解一下，哎，我们医院哪是做的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感觉到他们，通过沟通和了解呢，因为患者还包括家属还是能够理解，
10: 还是能够理解的，
11: 理解的。哎，
10: 好，
11: 就这个，
10: 好，谢谢。好，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有两家，分别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和在场的各位嘉宾进行互动的话，现场我们有两波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但这位听众呢，他不愿透露姓名，之前就是预告以后和节目组取得联系，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呢，他经常去精神卫生中心慢性病的门诊去开药，他发现这个医生呢就到岗的情况呢，就是说有点问题啊，就是说医院也曾经给市民有过回复，说今后会加强管理，做到准时开诊，以减少候诊时间。那么针对这个市民反映的情况呢，我们记者也在直播之前和每家单位上线之前一样去做一个体验式的采访，来看一看记者体验式采访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12: 7月14号下午，记者来到市民反映的诊室，当时还没有到1点钟，医生已经开始接诊。可是2楼的精神科专家门诊已经1点05分了，分诊台的护士才刚刚到岗，诊室一的刘医生迟迟未到，导致现场有患者在焦急地等待着。
10: 其实我们也相信，可能就是偶尔会有医生遇到一个什么实际情况了，他可能会晚到了这个几分钟。但是我们是主要是关注一下，就是之前这位听众所反映的慢性病门诊这个医生到岗就是不是那么很按时按点的这个情况。不过昨天 当天啊，记者去到现场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就是慢性病门诊，就是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位医生，没有按时到岗的情况。但是发现的情况，正如视频当中所说的，我就不再重复了。哪位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个回复，徐院长？
11: 好，请我们这个门诊部龚主任，这个回答。
10: 门诊部龚主任是吧？好，哎，龚主任拿下话筒来。龚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呢，就说我们医院呢，这个门诊开诊的时间呢，下午是1点钟，
10: 嗯，
13: 比较早。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个别这个年龄大的这些专家呢，他可能有这种出现迟到的现象。
10: 嗯。
1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人力资源部，
10: 嗯，
13: 还有医务部，包括我们门诊部呢，嗯，这个也跟这个医生呢进行了这个严肃的谈话。
10: 哦。
13: 并且呢，指令这个医生呢进行了一个书面的检查。
10: 啊。
13: 并在科主任会议上呢，也进行了一些通报批评。
10: 嗯。
13: 那么当事人呢，就说也表示啊，这个自己的存在这些错误啊，这个以后呢将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这个我们这个后续啊，这个人力资源部包括我们医务部门诊部呢，也会加强督查，这个进行一些绩效考核挂钩啊。那么我们的护士呢，就是分诊护士呢，因为我们二楼的分诊护士他监管两个部门，一个是心理咨询门诊，一个是专家门诊。
10: 嗯。
13: 当时呢，他可能先去的是心理咨询门诊。
10: 嗯。
13: 那么后来就是1:05就到了这个专家门诊这边来了，然后就发现了我们那个，然后随即就给我们这个专家就打电话了。
10: 嗯。
13: 啊，就他也就后来就到了。
10: 嗯。
13: 啊，就说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也表示非常抱歉，后续我们肯定是这个加紧整改。
10: 好好，谢谢。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患者到了以后，1点钟应该上班，对吧？医生没有来，那么换位思考以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在等待，这个时候的一分钟或者是几分钟，它会被扩大。
13: 对对对
10: 啊，而且就是昨天我们听说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也联想到了自己，就是我们做直播。或者说我们这个，或者说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台上30多年的这个时间，就是迟到，你别说一分钟了。又迟到几秒钟，那就是事故，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讲，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但是你迟到了，你没有按时到岗，它就是直播事故。其实我们也就延伸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患者他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遇到的仅仅是一次，我估计他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但如果说有那么几次的话，那患者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包括医生本人也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吧？
13: 是的。
10: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我们在就是关注完这个精神卫生中心这边，就是过程当中看病过程当中的门诊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和陶院长这边再来沟通一下一患一诊室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印象当中在七八年前中医院上线的时候，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当时呢是关于患者隐私保护的问题，我们在省中医院今年还是去年上省中风热线的时候，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患一诊室，同时在有一些这个科室这个门诊的过程当中，保护患者隐私这一块的细节情况做得不够到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整改得非常的迅速。那么我们今天上线的时候来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一患一诊室的问题，咱们中医院到底是做得怎样的，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12: 7月14号上午，泌尿外科二科、皮肤科一室已经执行一患一诊室，而内分泌病科、疼痛介入科、针刀门诊等科室未执行到位，现场患者较多，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维持就诊秩序。
10: 好，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想必，可能是患者比较着急，因为这个我是觉得中医他看诊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可能会比西医他这个时间会要稍微长一点？有这个情况啊，虽然是我是这样理解的，但各位是专家，能不能就这个问题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复？
5: 主持人好，
10: 我看徐主任的话筒了，徐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首先非常感谢这位患者对我们医院提出了这个建议。一患一诊室，这个是我们医院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昨天是我们儿科开展冬病夏治的日子。牙科的患者比较多，
14: 我们二楼分诊台是有一个男性的工作人员，他可能会不定期的在那边巡查这个安全，因为小孩比较多在那个楼层跑来跑去，防止跌倒啊或者摔跤的情况发生，可能就对这个医患医诊室工作可能就疏忽了。今后我们医院门诊部啊护理医务科会加强对这个医生进行这个医诊室的管理。这边呢我们也呼吁一下这个广大市民，共同配合好，我们做好这个工作。谢谢。
10: 好，一个是呼吁一下我们到医院就诊的这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要服从现场的秩序安排。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也是其实对正在就诊的患者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对吧？那还有就是现场的这个维持秩序这块，医院方可能还要辛苦一些。好，谢谢。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正在直播。
15: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0: 徐主任，咱们精神卫生中心离市区有点远哈，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太远，相比较而言嘛哈。那么就有很多朋友他会选择小程序去挂号，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听众范先生他就遇到了，就是线上挂号和线下就诊，他这个信息不太同步的问题，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
12: 通过镇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挂号，发现其呼吸内科发热门诊、柯小燕、姚志健等团队专病门诊最近一周都是不可预约的状态，这与门诊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呢？
10: 另外呢，还想问一下，目前咱们五院这边有没有内科发热门诊，还有这些以医生名字命名的团队专家门诊，是不是都取消了？实际门诊的科室和线上预约挂号的是不是相符？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解释和宣传一下。
11: 感谢。有请我们信息科陆科长来回答一下。
10: 信息科，陆科长，陆阳科长。好，陆科长你好。
16: 主持人好。
10: 你好。
16: 这个广大听众好。关于这个这个听众提出来的这个微信预约的这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发热门诊，它是只针对我们院内的精神障碍这个患者的一个专门处置的一个科室，它呢是针对这个我们住院的患者开放，实际上呢，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它的预约信息，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柯小燕团队以及这个姚志坚团队的话，他们呢就是这个行程呢就是不固定，就是不是说比如说每周五或者每周六这样。但是呢我们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在医院这个公示他的就是提前公示他的这个开诊时间，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及时的推送和通知他们的这个就诊信息。我们的预约平台呢也是提前7天会公开他的这个放开他的这个预约的这个号源。但是我们在下一步肯定会优化我们的预约微信预约程序。这个把一些不开放的这个科室隐藏或者进行一些备注。这样更方便这个患者。感谢这个网友的这个建议，谢谢。
10: 谢谢陆科长。其实在之前这几年我们就是部门单位上线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就是几乎是概率很大的或者比例很高的，就是单位部门来上线的时候都会提到，就是各家的官网提的倒不是太多，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小程序等等，因为现在就是信息同步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信息发布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信息管理这块如果没有跟上的话，对于想要通过这些渠道了解相关准确信息的朋友来讲会形成极大的困扰。那刚才陆科长所说的这个情况，线下如果有所改变以后，到时候来向我们的听众来反馈一下，好不好？
16: 好的，好的。
10: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其实现在中医很热，或者说中医的热度很高，人也多，车也多。陶院长，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通行的问题，你很头疼啊？ 啊，就是这两年我们上线的时候，或包括其他有些医院上线的时候，都会停到一个通车辆通行还有停车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您和您的这个整个我们金来来团队啊。就是我们有两位听众和网友反映了就是中医院通行的问题。第一位是周先生反映说，中医院大门入口用隔离桩设置了人行通道，但是还有很多行人在机动车道上通行，影响通行安全和效率，建议院方加强管理。那第二个是网友西可反映的，他说是中医院停车资源比较紧张，那么很多驾驶员朋友呢会在院内找车位，那么门诊大楼东侧的小路出口被封闭了，车辆进入以后就没法通行，也没法掉头。那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大家可能看到以后呢，就是现场的感受力会更高一点啊。
12: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在市中医院看到入口处路面用隔离桩设置了人行通道，但缺少引导标志，一些行人依然从机动车道通行，现场保安也没有引导。另外，受院内施工影响，门诊大楼东侧的小路路口封闭，车辆进入后无法驶离，掉头和会车都很困难。
10: 嗯，好，我们先把这个通行的问题先在线上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是我看一下，我们中医院是刘会长啊，是咱们后勤保障与保卫科的刘静副科长。刘长您好，这个通行的问题您也很头疼吧？
16: 对。
10: 来，但是遇到这个实际情况的现场的这个维持这一块，您都下了哪些功夫，或者是采取了哪些措施，能不能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7: 好的，
10: 谢谢。
17: 这个主持人，各位听众上午好。这个感谢这个周先生跟网友的这个对医院提出的这个建议。首先呢，这个智能机器人搬运立体停车库呢，我们从区分开始建立围挡。那么为什么建围挡？它要建立一个要领取施工许可证，要进行全面封闭。那么对门人入口的地方，我们虽然做了隔离桩设置，但是可能这个人行标识不是太醒目，包括地下引导线也没有。下一步我们回去进一步整改，进行完善。那么对于刚才网友提出的这个东侧的这个封闭的道路，
10: 对，
17: 也是因为有施工安全的这个要求，它要求封闭，然后导致了我们东边的这个区域的行车就没有形成一个网状的这种网块的行驶道路。然后我们下一步回去在这个路口关键位置一个设置保安的进行一个提醒，包括相关的标识再完善一下。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医院交通路线，我们是从东门进，然后逆时针单循环从西门出，这样一个行车路线。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深化潜力，因为我们医院目前现有的车位呢只有217个，那么然后这个智能停车库之建设就直接占用了62个，所以车位呢就矛盾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然后我们深挖潜力，就号召我们医院职工啊，逆时出行，就把车位让给有限的车位让给这个患者，同时呢就开展一个核心的工程，建设智能机器人搬运立体停车库，这个工期呢，它招标的主体建筑的工期是120天，历程10月底能完成主体建设，后面还有一个设备安装，我们历程在年底完成。试运行。
10: 您说的是停车楼吗？
17: 对，停车楼。
10: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了，然后能不能请您待会儿在看了这个视频以后给我们做补充介绍，行不行？其实通过刚才您在现场的这个解释啊，相关情况的客观情况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咱们医院方啊也确实是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地方就这么大啊，这个客观条件是相当有相当的限制的，但是呢能做得这样呢，就是说应该是动足了脑筋了，但是客观的情况就是停车资源它就是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来到下一个上线回头看，也就是这段时间或者这两年我们关注的这个通行问题当中回避不了的就是建停车楼的问题。这是听众马女士说的，她说我听到2024年中医院就说要建停车楼了，这个到现在好像看到这个也没建好。他说他儿子就是怕停车，所以不肯给他去拿药。来，我们看看这个现场的情况吧。
12: 7月14号上午，记者在市中医院内寻找车位、掉头、停车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离开时又因为出入口狭窄等待了好几辆车才得以通过。 2024年市中医院上线时，马女士就曾咨询过中医院的停车问题，她想知道中医院的停车楼建设进度。而根据当时的公示显示，2024年10月29号，市中医院就已经开始征询公众意见，并且逐步开展招投标。然而在近两年之后，记者才在市中医院门口看到开始施工的迹象。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其他医院停车楼已经投入使用了。这么长时间里，为何中医院的停车楼建设速度如此缓慢？
10: 其实我相信唐院长心里，您心里也是很着急的，您比任何人都着急，作为院领导来说。但是刚才通过刘科长在这个在我们播放视频之前，您已经说了一部分信息，我们不妨针对马女士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您再把这个时间节点再给我们着重强调一下，好不好？
17: 好的，
10: 谢谢。
17: 这个感谢马女士对医院这个停车楼建设的关心，
10: 嗯，
17: 也同时对这个取药带来不便表示歉意。嗯，下面我就讲一下这个，具体讲一下这个工程进度啊，就是智慧停车楼。我们是2024年5月份医院开始推进这项工作，7月份呢向主管部门市卫健委提出建设停车楼的请示，然后随即开展相关的招投标，包括设计啊、勘探啊，
10: 嗯，
17: 相关的工作，这上面也写说，
10: 嗯，
17: 11月份开始，进入流程公示，
10: 嗯，
17: 然后到2025年这个6月份的时候，就相关的主管部门啊，到市医院进行最后的审查，
10: 嗯，
17: 那么就发现我们原来这套建设的地址是在我们医院的北面那个闲置地块，因为周边的房屋啊，特别是华山湾，它的东边、北面、西面都是老建筑，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否决了这套方案。否决了方案以后呢，我们又重新开始规划。同时呢，他们也在现场，就是认为医院哪几处可建，然后最终指定是门诊楼前面，
10: 嗯，
17: 绿化广场可建地下停车场。
10: 嗯，
17: 原来我们在后面建的是地上停车场。
10: 嗯，
17: 所以这两套方案，就是全部前面的方案全部推倒重来，相关的建设设计啊要求都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工程的进度。那么其实我们去年12月份就开展了前期工作，因为前面停车场原来医院前面是有污水处理站，那需要把污水处理站迁移，我们去年12月份就启动了这项迁移工程，也就是前期准备，然后今年4月份完成。然后今年5月份完成主体的招标，那么目前进入了这个施工阶段，就是取施工许可证。
10: 嗯嗯，好，
17: 目前进度这样。
10: 好，谢谢，谢谢您，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是您继续拿话筒啊，就是也是一个上线回头看，是关于这个中医院长闭式防火门关闭的一个问题。
12: 去年上线直播中，网友反映市中医院门诊大楼很多长闭式防火门未按要求关闭。最近记者现场回访，看到大楼东侧楼梯间的防火门已经改造为常开式防火门，一楼多个长闭式防火门也都处于关闭状态，整改效果明显。
10: 这个上线回头看，回访到是什么情况我们就说什么情况。那刚才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从去年上线一直到今年我们再次来上线看到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整改效果非常的好。那么医院方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不妨给我们几句解释啊，介绍。应该是果然还是您啊。好，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刘科长。
17: 感谢网友对医院的这个建设的关心。
10: 嗯，
17: 这个首先呢，这个去年这个中风红日线以后，我们回去就立即整改，
10: 嗯，
17: 对于门诊所有的楼层的，不管是东边还是西边的楼层防火门，原来是长闭式的，然后进行整改变成常开式防火门，
10: 嗯，
17: 就是门诊人流量大，这样变成常开式防火门。
10: 嗯，
17: 同时呢，也今年也按照这个相关的消防安全要求，我们也正式在住院楼，包括康复病区，正式的6间避难间，包括相应的防火设施，包括防火门啊、防火窗啊，然后同时对康复楼的这个老旧的防火门进行了改制，然后更换了5个体子钢制的这种防火门，
10: 嗯，
17: 然后从此满足消防安全要求。同时呢，就是医院也是加强巡查，
10: 嗯，
17: 特别是对住院的这个防火门，日常由保安进行2小时巡查一次。
10: 好，
17: 然后同时呢，也请这个病区的医护人员啊，
10: 嗯，
17: 发现了及时关闭，包括第三方公司，
10: 嗯，
17: 啊，进行发现了及时进行关闭，然后同时晚上夜间 也请医疗种子班、护理种子班，包括护士长什么查房的时候啊，也及时巡查，
8: 好，
17: 发现问题，请您早上早教班进行通报，啊，其他名。
8: 好，谢谢，非常感谢。
15: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8: 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两家单位同时上线，分别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刚才其实我说到了现在这个中医很火啊，但是呢接下来我要和徐主任这边来沟通的是这个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啊，关注度也是相当的高，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六年前，就是思绪一下到了六年前。六年前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曾经做过十几期，沈主任可能知道啊，做过十几期的这个抗击疫情方面的这个名医访谈，我们也做了这个微信也推送了十几期，其中有一档节目我们的点击浏览率达到10000多，所以大家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是很关注的。为什么刚才我说到现在大家对这个心理健康关注度相当高呢？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啊，有好几位听众和网友打电话给我们，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个留言，就说发现在这个工人文化宫地座三楼开了一个叫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说明大家对这个心理健康是十分的关注的。而且现在在我们，因为媒体现在非常发达，现在在自媒体当中的心理健康这一块已经成为一个专一的一个通道，关注度也是不可小觑的啊。那么我们了解到，就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是今年6月30号启用的，所以我们记者就带着这个市民比较关心的问题，来到了是工人文化宫地座三楼的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去进行了一个采访。采访到的情况还去了两次，昨天是上午去了一次，下午也去了一次，来看一下来。
12: 7月14号，记者来到位于市工人文化宫地座三楼的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工作时间。
18: 早上的话是8:30，然后到11:30，然后下午是2点到5点半，然后我们这是周一到周五。
12: 针对学生上课时间冲突不便就诊的问题，中心的副主任罗娟说，9月开学后将按需增设周末门诊。
19: 根据我们的这个需求，有可能会开，但是目前这个不是正好在暑假期间吗？而且量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暂时没有开。
12: 随后，罗主任又向记者介绍了诊室情况。中心设有不见面咨询室、个体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心理评测室、物理治疗室、心理援助热线。其中，不见面咨询室需要拨打电话提前预约。
19: 刚刚提到了这个不见面的一个心理咨询，那么这个是一个公益的一个项目，是免费的，也是我们是星期三和星期五就要提前24小时预约的，就是打电话来。
8: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就是不是前面不拍罗主任，是因为我们尊重。

0: 想着可能会结合孩子在上学在校期间的这个情况，觉得是不是可以利用假期到这个健康服务中心里面来去和我们的专家交流交流啊等等。就是通过今天这个直播上线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想请咱们精神卫生中心的领导们专家们来给我们，就是有几点疑问能够在现场给我们做一个答疑。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心设立的相关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工作时间的公示的问题，有没有做对外，就是能不能够将来加强一个宣传。第三个呢是有不少家长说，你现在暑假期间你可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开诊，或者说星期一到星期五你是开放，但是你双休日不开放，那么孩子上学以后如果想来的话，对于孩子的隐私保护这一块，家长他是有这个有怎么说呢，会有疑虑，会有疑虑。这个我们先把这个三个问题先说一下，先说一下吧。就是哪位在线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这个具体情况，除了在现场看到的。
1: 这个请我们一个
0: 医务李主任是吗？李主任你好。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谢谢这个广大市民朋友对我们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关心啊。这个我们这个中心是6月30号，像主持人讲的，6月30号正式挂牌运行的，是由我们医院进行承担和托管运行。它也并非单纯的是我们医院一个分部，因为它不开药，只做是我们医院心理咨询的职业延伸点，
0: 叫心理咨询的职业延伸点，是吧？
2: 对，所以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中心的功能，目前有三大块。第一大块就是我们12356心理咨询热线，这是全国统一的咨询热线，为这个目前是24小时值班接听。第二块就是心理咨询工作，我们设有就像视频里面看到的，有这个个体心理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还有我们首创的不见面心理咨询室，包括心理测评室。第三块功能呢就是物理治疗，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物理治疗室，我们配备了这个经颅磁刺激治疗。这个中心呢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心理困扰、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情绪压力包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等常见的心理问题的这个心理咨询和疏导。对于诊断明确的这个病情波动的这个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还是需要到我们医院本部来就诊。这个正像视频中看到，我们目前值班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全天。视频当中提到，这个有家长提到这个周末的时间后续的问题，
0: 对，
2: 我们呢也将去根据我们医院这个医疗资源还有运行的情况，最主要是患者的需求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后续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对外公布的渠道，包括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咨询热线。也给大家说一下，有两部，一个是8877-1000号，还有一个8879-9955号，这两个电话进行咨询。同时呢也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对于青少年周末心理健康这个就诊的需求，在我们医院本部周六周天是有2天全天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门诊的，是由我们医院几位这个高年资的专家轮流坐诊，周末正常开诊。如果有需求的患者，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到我们医院本部去就诊。我大概回答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0: 过来再问一下李主任，就是说在9月份开学以后的话，这个工人文化宫这边的那个中心，它有可能会在双休日？
2: 有可能，我们会适当的调整一下，比如说先开设一个周末的时间段，这样看，起码在假期里面，这个周末假期里面有一个时间段能给患者提供一个服务。
0: 因为相对而言的话，可能在我们京口这边的，就是家长或者是我们有朋友想去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哎呀，您刚才特别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只有专家门诊是吧？只有门诊，他没有不好开药。
2: 不好开药。
0: 但是赵女士她说了一个情况啊，您看一下啊。你在现场回应一下，他的母亲长期睡眠不好，那就是去年到五院睡眠科就诊并且配药。刚才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徐主任这边也说，就是五院相对而言稍微远了一些。那么赵女士说呢，她这个每次去就诊和复诊配药就感觉不方便。那上周她也是散步经过了工人文化宫，发现这里开了一个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她认为这是五院的分部，这是他认为，所以就想了解一下这里可以复诊配药吗？这个第一个问号我就觉得是不可以，然后我先帮你回答啊。第二个是他说当时就是我们记者呢就是在。

0: 现场了解到，中心每周会安排专家坐诊，可以提供心理咨询与物理干预，但是没有办法开具药品。那么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精神卫生中心在市区范围内有没有可能设置这个比较方便的一些地方，那大家可以就近就诊，定期复诊和配药，有这个可能吗，李主任？
1: 啊，是这样，这个主持人也谢谢这个网友对我们医院工作的关心和建议啊。根据这个网友的一个建议啊，我想回复以下几点吧。
0: 好，
1: 第一点就是他提到他母亲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
0: 对，
1: 这个睡眠障碍呢有好多种，有几种类型吧，一个是睡眠呼吸节律障碍，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伴发的一个睡眠障碍和失眠。这个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医院就诊的这部分人群主要是比如说焦虑、抑郁，还有这个躯体疾病继发的一个失眠。这部分人群就诊时呢，都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和必要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我们睡眠医学中心呢，开设这个睡眠医学科的门诊和住院病区。也配备了一些专业的诊疗设备和这个完整的一个诊疗流程。如果说对于这个病情不稳定或者是初次就诊的患者，还是需要到我们医院本部这个门诊或者住院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睡眠医学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这边只是做心理咨询。如果说是这种焦虑抑郁伴发的睡眠障碍，也可以到我们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去做一个心理咨询和疏导。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市民朋友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医院离市区有一定的距离，这个配药不方便。
0: 对，
1: 我们医院呢在这个京口区健康路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一个这个慢性病配药那个服务门诊，便民门诊一样。如这个我们这个朋友可以线下给我留个电话，在线下的时候我可以给他联系一下，告诉我们这个便民门诊配备哪些比如说失眠的药物和我们配药的一些流程，我具体可以给他联系，提供一个就近的这个配药和取药的服务。
0: 哎呀，谢谢，非常感谢您。刚再说一下地址好吗？
1: 在京口区健康路卫生服务中心。
0: 在哪儿啊？
1: 就是国际饭店旁边那个卫生服务中心。
0: 就是京口医院吗？
1: 就是京口医院。对，
0: 就京口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之前都不知道，你干嘛不宣传？
1: 他是每周二下午开诊。
0: 每周二下午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没有听到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着急啊，觉得哎，刚才我一听而过又没听清楚，没关系，今天我们这微信公众号会把今天上线实录进行推送，大家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谢谢，非常感谢。因为时间关系啊，两位领导还有各位嘉宾，今天我们现场呈现出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么多，还有一些没有能够接近直播间的，或者是没有能够在直播时间段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些话题，我们会在后续日常直播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和我们的专家们进行一个连线回复。我们的日常直播是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同样的时间段，那么周三是我们的上线。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当中，有需要后续再给我们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连线回复的，可能还要麻烦到各位，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李主任这边等等这些啊，非常感谢。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我是王莹，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举行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六部门印发规划保护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官方表示，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17分钟以内，11分钟用于音乐表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我市举行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为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送去高温慰问、免费体检等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活动对快递员代表送上高温慰问，并开启了趣味亲子挑战赛，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父母工作日常。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综合服务集市，集市设置了免费体检、便民义诊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快递小哥苏里：
2: 说实话，平时我们都是闷头跑、闷头送，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天，穿着工装带着孩子一起来过节。

0: 就是游戏，心里特别暖和。我们就是把每一单安安全全、准准确确送到大家手上。
1: 去年，我市首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一年以来累计为49名快递员发放职业关怀补助1.63万元。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宋蒙宇：
2: 今年我们延续了去年的体检和8+X综合服务集市，实实在在关注快递员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今年特意新增了小小快递员亲子挑战赛，我们努力把关爱做得更细更实。接下来，镇江市新工联会继续把服务做到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城市奔跑的小蜜蜂都能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昨天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最近，淮安一名初三学生钓鱼时，在河滩淤泥中发现3件完整青铜鼎足及多块带纹饰青铜器残件。凭借课堂所学历史知识，他判断出土器物为古代文物，他没有私藏，第一时间妥善保管所有残件，并告知父母，一同前往博物馆全数上交。经专家鉴定，这批器物为战国青铜遗存，对研究淮河流域战国青铜工艺、丧葬文化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后的决赛，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场休息时长问题，国际足联终于给出了官方答复。据报道，国际足联已正式通知西班牙足协和阿根廷足协，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将控制在17分钟以内，仅比常规比赛的15分钟多出2分钟，其中11分钟为夏奇拉、麦当娜、贾斯汀·比伯和防弹少年团的中场休时间，这一时长远低于最初预期。此前有多则消息称，演出阵容如此之多，中场休息时长会超过半小时。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 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2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3: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11: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3: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媳妇儿比铁柱大1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11: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3: 啊，到底怎么了呀？
11: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13: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11: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1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3: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11: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13: 大爷追了半天， 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14: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3: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14: 宝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他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3: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14: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3: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14: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3: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14: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13: 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16: 当然不能了。
13: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16: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14: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3: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14: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3: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4: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3: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6: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您让座啊。
14: 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3: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4: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13: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6: 你二舅是干啥的？
13: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4: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啊，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3: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7: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13: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7: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小王上1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1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0: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9: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1: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
12: 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9: 一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十几个下属呢。
11: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9: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1: 我爸是导游。
9: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11: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9: 听了大头的话，第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11: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9: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2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11: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9: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2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11: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9: 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11: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班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9: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11: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 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9: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11: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五块，一天能赚五十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11: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9: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11: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
9: 100块钱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11: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9: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11: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9: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11: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9: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11: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9: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1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8: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词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第一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是酝酿于1948年底北平炮火之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书香、丁生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词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拂袭，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时任原出版总署副

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未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急需20万册。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1950年3月9号的晚上，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词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词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二人相谈甚欢，直到夜里9点才散。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志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号，《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评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对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1936年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地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魏建功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它的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魏建功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交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魏建功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魏建功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词典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上，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魏建功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魏建功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想法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魏建功聊起此事的周祖模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作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实验工作将要开始，心情十分振奋。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模、

0: 克木、吴小玲、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魏建功家里。周祖摩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态：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索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魏建功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还在读高中的魏志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量事情。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魏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五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五记小字典好了。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五记，五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的4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五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只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浪费，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位置保存整理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8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五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10大特色。后来这10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意、以意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仅从字面上看，这十二

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蚪字下右注蛙类的幼虫。五记小字典的以字统义，以义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继承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胡囵等。周祖摩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做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两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词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义务筹备组建词书机构。8月1号，隶属于出版总署的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魏建功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在魏建功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席曹先卓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繁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语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的运用。对此曹先卓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普通话作为收字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卓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的现代词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的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词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做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谦和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

很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出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译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同时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老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比如说，肉在当时有肉和入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入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肉作为第一音。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汉，殊不知汉的发音其实就发源于老北京。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带着国音常用字典去普及国语，那里面的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就包括汉。示范读音的起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汉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被读作和。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和、贺和货。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词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垃圾，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识字读半边就读成了垃圾，因此垃圾用得逐渐广泛。出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卓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新华字典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同州螺旋桨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以绿色创新赋能深蓝航运。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国家税务总局表示，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船舶海工装备产业是镇江4833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作为我市高端海工装备领域的骨干企业，近20年来，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深耕船用推进系统研发与制造，通过创新节能技术和服务模式，为近千艘全球船舶提供推进系统和节能装置。最近，企业成功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3: 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企业创立初期主要为内河航运船舶和特种船舶生产螺旋桨，直径3到5米，重量在5吨左右。公司副总经理纪伟介绍，如今企业生产的螺旋桨最大直径达到11米，单件重量可以达到100吨，主要用于远洋航运船舶。
4: 公司从2021年开始，更多的研究了它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生产制造，一直到安装服务，甚至于将来的售后等等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都能提供系统化、全球化的一个

0: 整体的一个服务。我们只要拿到传音数据的输入，我们可以给传农做节能效果的一个评估，做我们的一个水池的试验验证，另外还可以给他做轴系的一个校钟计算啊，轴系的强度计算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性的服务。
1: 2023年6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航运业纳入立法。2024年1月起开始对航运企业收缴碳税。同舟螺旋桨在系统节能方案上提前布局，让企业精准对接了这一行业发展趋势。近年来，企业加大与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在螺旋桨、消涡器、导轮三件套上发力，为远洋船舶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通过系统优化，新型螺旋桨性能提升约5%，配合消涡器和导轮，整体节能效果再提升10%以上。截止目前，同舟螺旋桨的水动力节能整体方案已经累计为客户节省燃油费用约2.76亿美元，减少碳排放超过24万吨。纪委。
0: 订单的话，今年是已经排满了，然后也延续的到明年和后年，也已经有部分的订单在下发。另外的话，像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产量的话可以做到9000到10000吨的一个产量，也是突破了一个历史新高。
1: 面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同舟螺旋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生产设备迭代升级。今年年初，企业联合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双龙门三工位高精密超大螺旋桨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正式投产，填补了国内超大螺旋桨高端数控加工领域的技术空白。展望未来，同舟螺旋桨将持续深耕船用推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拓宽市场赛道，以专精特新优势赋能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新疆、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明天，江南一带高温消退，新疆、内蒙古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一带高温天气增多。城市中，重庆最高气温将逐渐升高到接近40度。新疆、乌鲁木齐今后5天也将出现连续高温。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豆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4月，常州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称一处闲置荒地上有人非法种植罂粟，民警前往核查，现场罂粟茂盛，共计1031株。经查，种植人是当地一名老年村民，他听信乡间偏方，误以为罂粟植株可以给鱼虾防病健体，便私自收集种子，在无人荒地进行播种养护，且自认为只适用于家禽水产养殖，不涉及贩毒。

0: 不构成违法。庭审中，被告人申克悔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5: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6: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4: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7: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最近我读了《愚公移山》，让我深受启发，也明白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很久以前，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叫愚公，他家门前有两座又高又大的大山，挡住了出行的道路，大家出门非常不方便。于是愚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山搬走。有个聪明人嘲笑他，说他年纪这么大，根本不可能搬走大山。可愚公一点也不气馁，他说自己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孙子，子子孙孙一直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一定能把山移平。从此以后，愚公每天带着家人挖土搬石，日复一日，从不偷懒，也从不放弃。凭着坚持到底的毅力，深深打动了天地，最后两座大山终于被移走了。听完愚公的事，我特别敬佩愚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愚公身上这种敢于坚持、永不放弃的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美德。对照愚公，我又想想我自己。平时我练字、背单词、做口算，稍微坚持几天觉得累了，就想偷懒放弃。遇到稍微难一点的题目，我就开始心烦，不愿意耐心钻研。和不怕大山、不怕劳累的愚公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愚公移山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有搬不走的大山，也没有完不成的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坚持到底就一定会成功。今后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向愚公学习，遇事不退缩，不半途而废，踏踏实实努力，用坚持和毅力战胜自我，努力成为一名积极向上的好学生。
4: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们切过洋葱吗？不少小伙伴都见过家里长辈处理洋葱的模样，菜刀刚切下几片， 厨房里就传来了一阵阵吸鼻子抹眼泪的动静。明明没有人难过，眼泪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有的小伙伴还好奇地凑上去帮忙，没几秒钟也被呛得眼眶发红，赶紧丢下菜刀跑开。这是怎么回事？这圆滚滚的洋葱看起来平平无奇，怎么会变成催泪小能手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8: 因为洋葱里有一些成分会让食用者感到很辛辣，所以就会分泌出眼泪。
9: 因为洋葱里面的汁液进到眼睛里，刺激到你的眼睛，就会流泪了。
10: 洋葱中有一种成分刺激你的泪腺，让你哭。
11: 因为洋葱中有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化学元素，
12: 洋葱汁儿，蹦到眼睛里会火辣辣。
13: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4: 为什么切洋葱时会流泪呢？洋葱可不是故意要欺负我们，它流泪的本事啊，那是自带的一套自我保护。洋葱的果肉里藏着许许多多微小的刺激性汁液，平时被层层的外皮严实地包裹着，安稳不会外泄。可是当我们用菜刀切开果肉，细胞壁被划破，原本被锁住的特殊化学物质就会立刻挥发成刺鼻的气味，慢悠悠地飘到空气里。这股气体顺着空气钻进我们的眼睛之后，眼角的泪腺会误以为眼睛遭到了异物攻击，就会马上分泌出泪水，打算冲掉这恼人的刺激气味，眼泪也就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简单的来说啊，我们掉眼泪不是伤心，而是眼睛在开启自动防护模式。不过也不要担心，在这里静静姐姐会跟大家分享几个超实用的防流泪小妙招。在切洋葱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十几分钟，低温就可以抑制刺激性气体的挥发。或者我们也可以一边流水冲洗，一边去下刀，流水也可以带走飘出的刺鼻气味。另外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切的时候嘴里含上一口清水，也可以大幅减少气体被口鼻吸入。等到下一次我们再帮家里人处理洋葱，就可以用上这几个小妙招了。那个时候相信大家就不会再红着眼眶和这个催泪小怪兽交手了。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漫长的人生里，最让人感慨的莫过于久别重逢。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相遇，心里会充满惊喜，也会忍不住感叹时光的飞逝。在古代，交通不便，人们一旦分别，常常一别就是许多年，再见时早已物是人非。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江南偶遇旧友写下的千古名作《江南逢李龟年》。整首诗只有2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藏着一辈子的沧桑、岁月的变化和难得的故人重逢。这首诗也被称为唐代最温柔、最动人的重逢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诗吧。
14: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8班的田凯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读完这首诗，我心里有点难过，短短28个字写出了时光流逝和世事变化。我明白了，要珍惜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珍惜身边的朋友，不要等到分开很久才遗憾当初没能好好相伴。
15: 好的，感谢田凯义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江南逢李龟年，作者杜甫，被人称为诗圣。他的一生呀，经历了繁华盛世，也见证过战乱动荡。而诗中的李龟年是唐朝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在杜甫年少的时候，国家安定，社会繁华，贵族家庭常常举办宴会演奏乐曲。那个时候的李龟年名气很大，经常在王公贵族的府邸弹琴唱歌，年少的杜甫常常能听到他美妙的演奏。诗的前两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描写的就是诗人年少时的美好时光。岐王、崔九都是当时非常尊贵的贵族。曾经在繁华的长安城里，在华丽的厅堂之上，杜甫常常见到李龟年，常常听到他动听的歌声，那是最安稳、最热闹、最美好的岁月。可是时光流转，世事变化巨大，后来唐朝发生了战乱，曾经繁华的京城变得动荡不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四处漂泊，颠沛流离，曾经风光无限的音乐家李龟年也流落民间，四处奔走，当年热闹繁华的场景再也看不见了。后两句也是整首诗最动人、最经典的千古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多年之后，暮年的杜甫漂泊到江南，此时正是春天，江南风光温柔秀丽，花开遍地，景色宜人。就在这最美的季节、最美的风景里，他意外遇见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李龟年。明明是美好的风景，可是当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早已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们都经历了岁月的磨砺，经历了生活的奔波，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当年的繁华长安早已远去，当年热闹的时光再也回不去。落花时节这四个字写的是温柔又心酸，它既是写了春天落花的美景，也在比喻人生的暮年、盛世的落幕。最美的风景遇见醉酒的故人，而心里却装满了岁月的感慨。整首诗没有一句悲伤的词语，却处处藏着感慨，没有一句感叹时光，却字字都是岁月的成长。从年少繁华到暮年重逢，从热闹京城到江南偶遇，28个字就写尽了几十年的人生起落。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诗词的优美意境，更要学会珍惜时光，珍惜相遇，珍惜身边的亲人与朋友。人生难得重逢，岁月最是可贵，愿我们都能读懂古诗里的温柔，珍惜当下时光，不负遇见，不负流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

0: 后会有期。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

中装着家国天下。他热爱读书，刻苦勤奋，终身学习，从未停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学一生的爱国诗人陆游。陆游从小天资聪慧，更难得的是他比常人更加勤奋自律，持之以恒。他出生于战乱年代，从小亲眼目睹家国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心中早早就埋下了读书报国、守护家国的远大志向。年少时期的陆游格外刻苦好学，别人家的孩子贪玩偷懒虚度光阴，而他却珍惜每一分的学习时光，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深夜还在灯下刻苦研读，一年四季从未间断。陆游读书非常刻苦，也格外专注，为了精进学识，锤炼文笔，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必须读书、练字、写诗，日日坚持，绝不间断。哪怕逢年过节，天气严寒酷暑，也从不偷懒懈怠。年少时的陆游读书十分的投入，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手指冻得僵硬发麻，他依然坚持握笔练字，摘抄诗文。盛夏酷暑，闷热难耐，蚊虫环绕，他依旧静心读书，潜心研学。家人常常心疼他太过辛苦，劝他适当休息，可是陆游始终不肯松懈。他常常告诉家人，时光短暂，转瞬即逝，年少正是读书奋斗的最好时光，万万不可虚度。唯有勤学苦练，增长才干，将来才能为国效力，守护山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陆游学识渊博，文笔超群。年少时期，他就凭借扎实的学识，出色的文采，脱颖而出。步入仕途之后，即便多次遭遇排挤、贬谪，仕途坎坷不顺，他也从未放弃学习，从未丢掉报国初心。晚年的陆游，白发苍苍，年事已高，依然保持每日读书写诗的习惯。哪怕年老体弱，视力衰退，他依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的一生写下了上万首的诗词，字字皆是初心，句句饱含家国情怀。他的一生告诉我们，读书不分年龄，奋斗不分早晚，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学有所成。心怀家国，坚守初心，方能不负韶华。同学们，陆游一生勤学不辍，终身进取，无论年少年老，顺境逆境，始终坚持学习，心怀家国。而我们更要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勤奋刻苦，持之以恒，努力成长为心怀梦想、热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科学运动做处方，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开设运动处方门诊。新技术新展品，多项 AI 首发首秀，集中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开设运动处方门诊，将科学运动融入疾病康复与健康养护体系。记者王海波、李雨桐、连广宇报道。
4: 在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测评现场，经过一体化仪器的体质检测，记者拿到了全方位身体基础指标。问诊中，记者了解到，不同于传统就医模式，运动处方门诊会依托体测数据，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健康问题，提供个性化运动方案。今年50多岁的市民江华，多年前突发脑出血，一度丧失行动能力。在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的科学指导下，身体逐步康复。
5: 运动处方呢，对我是很好，因为没有他们指导我怎么锻炼，我也不可能恢复到今天这个样子。原先是一个拄拐棍，现在拐棍不要了。
4: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门诊每周四常态化开诊，服务范围覆盖慢病预防、术后康复、减脂塑形三大人群。服务内容主要包含有氧运动指导、肌肉力量训练、健康饮食指导和作息习惯改善四大方面。丹徒事业镇卫生院全科医生、运动处方师吴双龙：
6: 每个礼拜周四上午我们都开具运动处方，每周人数大概在20人左右，80%左右，他们经过规范的这种运动后，他们自己锻炼，绝大多数人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身体是明显改善了。
3: 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启幕，上海进入 AI 时间，在2026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超4000款各类展品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齐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亚吉向年轻人寄语：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适合做科学研究的时刻了。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西巴基斯表示，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尼茨伯格表示，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有企业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头戴脑电帽，双眼紧盯面前的水杯，无需动手更无需发声，旁边的机械臂仿佛读懂心思，精准抓起水杯递到面前。企业负责人介绍，脑电帽实时采集信号，算法解析动作意图，指令随即下达。下一步，他们将推进脑电信号与 AI 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拓展对具身智能本体的控制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17号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深入开展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照有关管理要求，系统查找企业自身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在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全面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6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前天晚上，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融资事件数量达322笔，同比增长137%。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声明没有说明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美国纽约一架观光直升机去年4月坠入哈德逊河，致6人遇难。调查人员当地时间最近表示，在直升机多个部位发现了多只大雁的残骸，表明该直升机曾遭鸟类撞击。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 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1: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
3: 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

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她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十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她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她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邓紫棋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外婆是美声老师，而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小便爱上了唱歌。当同龄人在电视机或者游乐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她便已经学会了与钢琴的旋律相伴。邓紫棋与大多数90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她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与懵懂。豆蔻年华，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有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地观望。热爱音乐的她默默为这个男孩子写了一首歌，取名《睡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参加了香港联校的歌唱比赛，邀请了一群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便有那个男孩。在那年的 Spice It Up 学员季歌唱比赛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音乐创始人张丹相中，正式成为签约艺人。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她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她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他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她人生的起点。走过漆黑漫长的隧道，她终于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健身，她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他瘦弱而娇小，可他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2014年，他接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这一年对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场节目，他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她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期，她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后的比赛中，邓紫棋一路高歌猛进，每场竞演都以优异的名次收场，也留下了一曲曲经典的现场作品。你把我灌醉，龙卷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都成为各大平台播放量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撼全场。最后，邓紫棋拿下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明她已经赢得了认可。与此同时，邓紫棋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独特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她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她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她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浴火重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当世界都质疑邓紫棋的选择，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她压迫，她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丰富。随着邓紫棋的名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她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宣布与前经纪公司解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她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的商标，可能此后无法再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所幸，邓紫棋并未陷入一时爆火的迷失当中，她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领域，精进自身的全能性。说唱节目里，他以导师的身份向选手讨教经验；在乐队综艺里，他展现乐器才华，也见识到多样的乐手世界。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甚于赢过世界的邓紫棋。他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他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不同，这张专辑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的复杂，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他的观察与关怀。

0: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他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他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成熟收进了自己的武器库。
1: 当年我13岁，写的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梦里当游客，梦里爱上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的 BGM 之一。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邓紫棋褪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她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她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后来她发布《睡皇后》，此时的她相信自己能够主宰这故事。她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现实催促她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她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她的王国，延续自己的神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睡皇后》。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望京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预计8月底完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只剩最后两场，2026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决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望京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记者昨天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本次改造是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计划将于8月底完工。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杨婷婷介绍，望西路原先使用的管道是直径为600毫米的混凝土管，服役多年，管道的接口处极易脱落，导致漏水现象的发生。
7: 充分考虑到望西路作为镇江老城区核心主干道，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复杂等方面的因素，部 别是沿线外国语学校和红旗小学上下学的交通高峰。本次供水管道改造把工期安排在暑假七八两个月，同时大量采用非开挖内壁修复的技术，一方面极大程度地避免了道路开挖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其次是缩短施工工期，确保在暑假两个月的有限时间内完成技术目标。
6: 为了保障工程平稳推进，市自来水公司积极对接市交警支队、城管局、市政养护等多个部门，细化交通疏导、市政保障方案，同时联合沿线街道、社区召开民情恳谈会，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优化分段施工交通疏导方案，最大限度兼顾工程建设与民生出行。
7: 正值盛夏高温期间，现场施工同步做好了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实行破冰作业，搭设降温防尘喷淋，配备移动式风扇，常备矿泉水等防暑饮品以及药品，联动属地社区开放街道驿站，提供大量休整的场所。下一步，公司将紧盯各分段工期节点，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质量，加快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早日完成，构建更为安全韧性的城市供水生态链。
5: 继续关注新闻。当前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叶面喷施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指导落实清沟理商、化控防倒、一喷多促等防灾减灾措施，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水利部最近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其中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三伏贴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敷贴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会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热性体质者使用无异于火上浇油。再来关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104场比赛只剩最后两场，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34名决赛将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展开。北京时间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谁能再次捧起大力神杯，令人期待。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不仅将争夺最高荣誉，也将迎来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的冠军奖金。国际足球联合会官方公布2026世界杯完整奖金分配方案，冠军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第四名2700万美元，八强球队各获1900万美元，16强各获1500万美元。即使是小组赛出局的球队，每队也能保底拿到900万美元参赛奖金。本届首次扩军至48队，总奖金池达7.27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50%，创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娟，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8: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8: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9: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8: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9: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8: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8: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2: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8: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8: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9: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8: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9: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8: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8: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

他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他的眼好像西湖水寒烟，他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他的心像天山雪一般晶莹。多美的歌词啊，简单几句就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东方女孩的形象。这是有东方云雀美称的蔡幸娟1989年的作品《东方女孩》。蔡幸娟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声乐训练，因为家境贫寒，她14岁就要出来唱歌赚钱养家，可以说她的歌声是在生活的艰辛里打磨出来的，却又显得如此清新纯粹，让人不禁的赞叹。听着这些从遥远过去传来的歌声，会感觉到我们身处广阔的天空，伸手好像就可以触摸到身边悠悠漂浮的云朵，然后你会想起许多年以前曾经的种种或悲或喜，或者此刻你什么都不用想，就这样安静地聆听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

0: 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霓虹越来越闪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向往着田园生活。有一天，当你走进那种简单安逸、淡然如水的生活，你会发现，这或许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归宿。就好像徐景淳的这曲《恋恋风尘》里所描绘的那样，歌里唱道，绿峰桃源最深处，迷迷蒙蒙笼罩着满山云雾，儿童上学趁早起，店家开张拼生计，恋恋风尘满世界，春花秋落地。或许生活就应该是如此简单再简单吧。这首歌曲呢，是侯孝贤导演1987年的电影《恋恋风尘》的主题曲。电影上映之后啊，所有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直到1992年水晶唱片决定出《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母带了。导演那里没有，电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他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一直留在所有人心里，甚至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我想这首《星星锁》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从1981年歌唱家陈蓉蓉第一次把这首印尼传歌带到所有国人面前，无数人翻唱过，每一次听呢都会让人如沐春风，脑海中好像出现了印尼美丽的多巴湖，湖水清澈，阳光明媚，人们在湖上泛舟歌唱。好，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老歌，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来自于老歌手曾淑琴。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里找到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老时间，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此刻请你放慢脚步，我们和音乐一路同行。今天节目开始呢，我要给各位带来一首闽南语歌曲。传统的闽南语歌曲呢，总是有那么一股清苦的味道，常年在酒廊当中传唱，说不尽的暧昧感觉。而新式的闽南语歌曲则要好得很多，比如说像潘越云的《桂花巷》，可以让你听到桂花巷的悠悠回音，还有徐锦淳的《天顶的月娘》，让你听到的是月娘的千娇百媚，以及我们今天开始要听到的下面这首《千城软的爱》，来自于凤飞飞。

千城软的爱，这是凤飞飞和罗大佑的一次很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凤飞飞1992年的专辑当中。相比于这首闽南语的歌曲，可能大多数人对另外一首曲调完全相同的粤语歌曲更为熟悉，这就是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两首同曲不同词的歌演绎的都颇具水准，但是我更加喜欢凤飞飞声音当中的那种大气和沉静，将这样一首跌宕起伏的作品唱得十分的淡定，而他本人那种雍容自若的气质呢，也将歌曲衬托得恰到好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歌星啊，大多数会有一部辛酸的个人奋斗史，这使得呢他们唱歌的时候更加努力，也更加的用心。凤飞飞是这样，林忆莲也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到林忆莲这首早期作品《前尘》。

聆听过去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你和我一起听老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前程》。林忆莲没有顶尖的外形，她却一直走到了顶尖歌手的位置，这一切全靠她个人的刻苦拼命。你我只看到她在舞台上耀眼的光芒，而之后的那种甘甜苦辣，也只有她自己才能够清楚。在1988年加盟华纳唱片之后呢，林忆莲就发行了都市触觉系列唱片，而刚刚这首《前程》正是选自林忆莲1990年的专辑《都市触觉三》。都市触觉系列专辑和之后的《野花》专辑呢，都是非常有野心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她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前程》呢，是一首粤语歌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好好的看一看这首歌的歌词，遣词造句都非常的精妙，就感觉到潮湿的雨天再度相逢在这样偏僻的小马路，有一派清灵优雅的怀旧的感觉。其实做怀旧音乐节目时间越久，会越觉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样一段时间啊，包括整个80年代，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金色时代。那个年代的歌曲呢，总是有着能够让你回味的底蕴。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听到红蚂蚁合唱团这首歌，叫做《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会爱上老歌吧。

其实呢，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准备一首红蚂蚁合唱团的作品要送给大家啊。那么在他们为数不多的歌曲当中啊，选来选去，尽管他们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情酿的酒》好像更加有名，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刚刚这首《从现在开始》，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加能够反映出红蚂蚁的特质，那就是热情轻快的南方摇滚，自信不张扬，好像七月南加州海边大道上飞驰的吉普车，头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和耀眼的阳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个性呢是一个歌手包括一个乐团生存的最重要的因素。红蚂蚁的基因当中有着摇滚青年的不羁和那种热情，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组合呢，他们的血液当中流淌着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个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

0: 这是一个老牌组合凡人二重唱的歌曲《杜鹃鸟的黄昏》。凡人二重唱呢，一直都有着一些蓝领气质啊。他们的歌声当中没有红酒、香槟这样高大上的东西啊，好像我们听到更多的就是啤酒、香烟，还有一些城市当中愁绪万端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的歌当中呢，少年的忧伤不再仅仅是校园里面的阳光和白衣飘飘，而是沾染上了一些流浪的烟尘。听他们的歌，你会知道，其实真实生活当中总会有幻想，当然也伴随着绝望。
1: 你说秋天走了，你也要走。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那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灿烂的金色时代。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已经很难再重复当年的盛况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老歌节目才有存在的意义啊！让各位在适当的时间去聆听一些过去的经典旋律，可能会勾起你一些淡淡的喜悦、淡淡的忧伤。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清芳带来的《他们的爱情》。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同州螺旋桨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以绿色创新赋能深蓝航运。六部门印发15生态环保规划，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将达55%。三部门向河北、辽宁调拨3.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船舶海工装备产业是镇江4833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作为我市高端海工装备领域的骨干企业，近20年来，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深耕船用推进系统研发与制造，通过创新节能技术和服务模式，为近1000艘全球船舶提供推进系统和节能装置。最近，企业成功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4: 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企业创立初期主要为内河航运船舶和特种船舶生产螺旋桨，直径3到5米，重量在5吨左右。公司副总经理纪伟介绍，如今企业生产的螺旋桨最大直径达到11米，单件重量可以达到100吨，主要用于远洋航运船舶。
5: 公司从2021年开始，更多的研究了它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生产制造，一直到安装服务，甚至于将来的售后等等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都能提供系统化、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我们只要拿到船运数据的输入，我们可以给船农做节能效果的一个评估，做我们的一个水池的试验验证，另外还可以给它做轴系的一个校准计算啊，轴系的强度计算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性的服务。
4: 2023年6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航运业纳入立法，2024年1月起开始对航运企业收缴碳税。同州螺旋桨在系统节能方案上提前布局，让企业精准对接了这一行业发展趋势。近年来，企业加大与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在螺旋桨、消涡器、导轮三件套上发力，为远洋船舶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通过系统优化，新型螺旋桨性能提升约5%，配合消涡器和导轮，整体节能效果再提升10%以上。截止目前，同州螺旋桨的水动力节能整体方案已经累计为客户节省燃油费用约2.76亿美元，减少碳排放超过24万吨。纪委。
5: 订单的话，今年是已经排满了，然后也延续的到明年和后年，也已经有部分的订单在下发。另外的话，像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产量的话可以做到9000到10000吨的一个产量，也是突破了一个历史新高。
4: 面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同州螺旋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生产设备迭代升级。今年年初，企业联合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双龙门三工位高精密超大螺旋桨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正式投产，填补了国内超大螺旋桨高端数控加工领域的技术空白。展望未来，同州螺旋桨将持续深耕船用推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拓宽市场赛道，以专精特新优势赋能

0: 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负责人介绍，自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以来，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23个县市区纳入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20%。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增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11万多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55%。全国50%以上行政村基本实现干净整洁。负责人表示，我国农村地区差异大，农村环境整治任务重，仍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突出短板。十五期间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超算互联网推出的科学计算智能体生态共创与开发者招募合作计划备受业界关注。该计划为期半年，通过面向高校、科研院所、个人开发者及企业研发团队，广泛征集智能体、科研模型、MCP 工具等创新成果，以构建开放协同的科学智能生态体系。接着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9号台风巴威给北方地区造成的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河北、辽宁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中央救灾物资3.5万件，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最近，广东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涡水镇500亩杉木林下灵芝迎来集中采摘高峰。据介绍，相较大棚种植灵芝，林下产出的灵芝肉质厚实饱满，品质优势显著。最近启幕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由50多家内地出版单位组成的参展团，准备了数百种图书和文创产品参展，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本届香港书展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书展特设的云南主题展区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集中陈列展现云南历史脉络、民族文化、自然生态、原创文学的特色出版物，同步展出紫陶、宜绣等非遗手工艺品与数字融合产品。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生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啊。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啊，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的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峰，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峰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一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中驰援，火场救人，我市两位勇士登上江苏见义勇为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人民币国际使用路演活动在巴西圣保罗举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省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李星宇、谢志松两名上榜勇士的见义勇为事迹都发生在镇江。记者王南飞、季平、徐胜欢报道。
1: 李星宇是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设备主管。今年2月2号凌晨7点左右，句容市后白镇后王庄村一间民房突发火灾，一名90多岁的老人因为防盗窗阻隔被困卧室，正在亲戚家中的李星宇听到呼救声后，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在破门没有成功后，他迅速绕至外墙，徒手拽开防盗窗，在浓烟中奋力将老人救出。救援过程中，李星宇手掌被划伤，额头被烫伤。李星宇
2: 做这件事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能，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腿比老子先动，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然后我们顺利的能把人救出来。
1: 另外一名上榜的勇士是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事业派出所三级辅警谢志松。今年3月31号晚上7点左右，一名老人被困润阳大桥主桥墩西侧长江滩涂近4个小时，具有海军服役经历的谢志松闻讯后即刻赶赴江边参与救援。他借助村民的小木盆横渡200米的岔河，为老人穿戴救生衣，自己跳入江水中扶盆推送，将老人安全送至岸边。谢志松：
3: 老百姓的这个危难，我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去履行，所以我当时呢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以后如果再会发到这种情况，我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做下去。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搜救。救援人员表示，此次的崩塌体巨大，最大的山石体积大约相当于一栋楼。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昨晚现场又下起瓢泼大雨，救援难度增加。目前救援人员采取机械加人力的方式，先清理巨石，再进一步搜救。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82米。据预报，未来3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将超警。受降雨影响，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乌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我国核能基础研究再添 AI 助手，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科研机构正式发布面向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0: 旨在为核能系统赋能，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该方案布局了四大类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对物理过程进行快速仿真，缩短设计周期，针对系统的智能控制，保障其长期稳定供数，全链路主动故障预警，提前化解运行异常，对系统的核安全进行数字化研判，从而提升安全评估响应效率。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八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今天上午正式亮相。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中国银行2026年全球人民币国际使用系列路演活动第七站在巴西举行。本次活动以共享发展机遇，共促跨境融通为主题，邀请中巴两国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行业组织100多名代表参会，围绕中巴金融合作、人民币跨境使用及本币结算等议题展开交流。据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透露，从当地时间17号晚上8点30分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消息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啊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哈。为此啊，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啊，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5: 大家好啊，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治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3: 非常可惜是吧？
5: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3: 是，
5: 那喉内溺水、内喉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3: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5: 对的对的。
3: 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5: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 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3: 嗯，
5: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呢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3: 嗯，
5: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3: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5: 对，
3: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5: 对对对，
3: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5: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都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3: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说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5: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3: 哦，
5: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3: 什么意
5: 思？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这个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入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入水者，让它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等待救援。
3: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5: 对的，
3: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5: 是的，
3: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5: 对，
3: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 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5: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

0: 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嗯、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嗯、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嗯、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比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
1: 嗯、
0: 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是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嗯、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1: 嗯，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0: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1: 啊、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嗯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步的一个划伤。
1: 嗯嗯，
0: 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
1: 嗯、
0: 海蜇呀，不要被
1: 伤。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1: 嗯，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0: 对的，
1: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嗯、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0: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嗯、
1: 是
0: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1: 是，那如果说哈、啊、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0: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
1: 嗯，
0: 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1: 啊，
0: 把
1: 人整个翻过来、
0: 哎、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
1: 哦、
0: 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啊，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
1: 嗯、
0: 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0: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意识和呼吸、
1: 嗯、
0: 看看它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1: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0: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
1: 哦、
0: 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
1: 嗯,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们在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2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1: 急诊、嗯、
0: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1: 呛着
0: 哎，对对对。 嗯,
1: 嗯，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0: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1: 哦，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0: 对对，嗯，
1: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0: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
1: 嗯、
0: 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 就是检查一些，
1: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0: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1: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0: 对的。
1: 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0: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带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1: 是。
0: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1: 是
0: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1: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0: 对，
1: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0: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 在那种密闭抽内停留，多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1: 嗯，我们先来。

0: 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
0: 嗯，
1: 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
0: 嗯，
1: 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哎，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哎呀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1: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
0: 嗯，
1: 然后让他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0: 嗯，
1: 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0: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1: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0: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1: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20啊。
0: 嗯嗯。
1: 那在等待这个11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
0: 嗯，
1: 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0: 散热，
1: 对，
0: 蒸发。
1: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他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
0: 嗯，
1: 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
0: 哦，
1: 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
0: 嗯嗯
1: 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0: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1: 对，
0: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 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1: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0: 也会有，
1: 哎，
0: 对，只是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1: 对的，
0: 嗯嗯嗯。
1: 那就是很多就是我。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它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0: 对、
1: 嗯，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
0: 头盔，
1: 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还有戴耳机，
0: 都是坏习惯。
1: 对的，嗯，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啊，
0: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来一个急刹，那他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1: 对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区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对，就是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骑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0: 哦，所以
1: 说那
0: 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重要。
1: 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0: 看得不清楚。
1: 对，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0: 对，
1: 就抱在座椅其实并不安全。
0: 是的，
1: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0: 嗯，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1: 对的，
0: 这是不对的是吗？
1: 是的，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
0: 嗯，
1: 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0: 对，
1: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0: 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1: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触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0: 哦，
1: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
0: 嗯，
1: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0: 就得警惕起来。
1: 对，就不能拖延的。
0: 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1: 嗯，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0: 对，
1: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
0: 嗯，
1: 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0: 对
1: 临近，
0: 对 对
1: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0: 是
1: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
0: 嗯嗯嗯，
1: 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
0: 嗯，
1: 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0: 对对对，
1: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0: 嗯，
1: 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0: 啊，哦，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1: 对对对，是的，
0: 玩电脑啊。
1: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
0: 嗯，
1: 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0: 是
1: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0: 是的，啊，
1: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0: 嗯，
1: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0: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1: 嗯，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待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复性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 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三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

下四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东岳村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农文旅融合铺就村民共富路。水利部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全国用电负荷逼近16亿千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保清凉。

富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他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他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采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1: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0: 阅读吧，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1: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池塘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他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它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接黑结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汤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6: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饭团变成了可爱的熊猫宝宝，它对我说：我最爱吃竹子了，你也要多吃蔬菜，才能像我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它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2: 解读文
1: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抢票时拼手速，维权时比命苦，这不仅是网络段子，更是当下无数歌迷的真实写照。刚刚过去的一年，演出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与之一同攀升的还有消费者的投诉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上半年演唱会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退款诉求占比超过了90%，其中一大投诉就是柱子票的视线盲区。花高价买票去看演唱会，结果全程面对的是一根柱子或者一堵墙，这种糟糕体验被网友称为开盲盒式踩坑。而最近陈小春演唱会的很多观众就踩到了视线盲区的坑。
0: 最近陈小春北京演唱会被吐槽舞台装置严重遮挡视线，现场一度出现退票的呼声。散场后，大量观众在社交平台晒出各种糟糕视角，指责主办方设计疏漏，要求退票，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那么演唱会买到视线被遮挡的柱子票可以要求退款吗？消息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3: 6月20号，陈小春北京演唱会结束之后，不少网友发文吐槽其舞台设计有缺陷，巨型人偶遮挡了部分观众视线。随后话题陈小春边哭边改很快登上了热搜。6月22号下午，陈小春发微博表示听劝，会改进，再处理退票了。同一天傍晚，主办方正式公布处理方案，将为该场次108区域、111区域、112区域第9到16排通过官方渠道购票的观众进行全额退票。主办方表示，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北京站6月20号的场次，部分区域的观众未能获得舒适的观演体验，他们深表歉意。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方案，该场次108区域、111区域、112区域第9到16排通过官方渠道购票的观众将获得全额退票。不过这条微博的评论区下有网友反馈，不在此范围内的座位也受到了遮挡，应该退票。南都此前报道，6月20号晚上，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演首站在北京举行，因巨型舞台装置设计不合理，场内多个座位区域的视线被严重遮挡，现场一度出现了退票的呼声。演出结束之后，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众多帖子发声吐槽，一整场没几首歌能看到人在哪里。根据当天晚上现场观众的反馈和实拍视频显示，该演唱会舞台标志性设计是一座巨型的人形装置，该装置尺寸庞大，在呈平躺状态时，其高度已超过了一般人的身高。当陈小春在巨人身体范围内演出时，部分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当装置上半身坐立时，其宽大的背部更是完全遮挡住了后方观众区域的视线。当天晚上，现场有观众大声表示什么都看不见。陈小春听见之后表示无奈，说这是导演设计的，你们要说说导演吧。演唱会尾声，陈小春说，首场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的你们不仅是观众，还是验收官，你们有任何的建议想法，发 report 我们会认真听认真改。
4: 首场真的有很多照顾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这是四面台，有时候照顾不到的朋友每一个方向很难去，这个是导演想到的。希望你们回去发一些 report 告诉我们，我们会认真听认真去改，好不好？
3: 次日第二场演唱会进行了改进，据现场观众反馈，改进措施包括调换视线不佳座位，歌手增加了全场走位的频率，并在下方增加了屏幕等等。 当天晚上，陈小春含泪向观众表示，不好的我们会改，好的我们还会继续进步，获得了不少观众的理解和支持。不过作为6月20号首场的观众，花费了1288元买票的小文向南都记者表示说，现在全网都在夸第二天观感变好，但再怎么优化后续场次也掩盖不了第一天到场观众实打实糟糕的观演感受。他们花了最贵的票价，直面场内体积最大的遮挡道具，整场都在夹缝里找小春，第一批粉丝的委屈不该被淡化无视。王先生则告诉南都记者，他专门从内蒙古到北京支持陈小春演唱会，购买了2张1288元的门票，前一个小时全是背影，找不到人。除了演唱会门票，交通和住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据了解，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出品方为 One Fox Ltd， 全程主办方为上海开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本场主办方为永涛星北京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北京站是该巡演的首站，票价划分1288元、1088元、888元、688元、488元，共5个档位。
0: 事实上，演唱会视线被遮挡的问题早已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更离谱的是有歌迷甚至买到过墙边票，上面有空中看台遮挡，旁边是一堵墙，只能在一个缝隙里看舞台。可见演唱会视线被遮挡问题至今仍旧是演唱会票务纠纷的一大顽疾。消息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5: 当山茫茫

0: 高价买票去看演唱会，结果全程面对的是一根柱子或者一堵墙，这样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比比皆是。2025年4月份，歌迷金先生在陈奕迅重庆演唱会上花费了1980元购买的看台票，视线就被一面玻璃和中间的柱子完全遮挡。金先生表示，自己要想看到歌手需要一直切换角度，大部分时间只能站着观看。更离谱的是，有歌迷买到了墙边票，上面有空中看台遮挡，旁边是一堵墙，只能在一个缝隙里看舞台。买到墙边票的歌迷小唐无奈地表示说，看个演唱会跟小偷一样，整场只能坐在过道上，时刻还怕被保安催赶。票务平台客服回应表示说，位置没有问题，是主办方报的。售票平台工作人员则表示，所有位置都是现场勘查过的，玻璃不存在视线遮挡。那么碰到类似的问题，消费者只能吃哑巴亏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行为与平台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合同关系呢？孙律师介绍，
1: 演唱会门票购买行为与平台之间的合同关系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说主办方民事委托票务平台售票，那么依据民法典第925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此时消费者与主办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平台仅为代理销售的角色。如果没有民事委托关系，那消费者与平台之间就成立了服务合同关系，平台有义务提供购票的相关服务。当因主办方原因导致平台对消费者不履行义务时，根据民法典第926条第2款，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消费者可以选择向主办方或者向平台来主张权利，但选定之后就不得变更。
0: 那么买到视线被遮挡的演唱会门票，主办方是否构成违约呢？孙律师认为，
1: 根据民法典第905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消费者购买演唱会门票，实质上是与主办方订立了服务合同，主办方的核心义务是提供一个合理位置，能够正常的观看演出的座位。今天节目中的陈小春演唱会部分观众视线被遮挡的关键事实在于，主办方采用的是三面台的设计，也就是说舞台只有正面和两个侧面来面向观众，却按照四面台的方式售票，也就是说这个舞台的四周都是有观众的，这就意味着背面区域的观众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获得正常的观演体验。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已经超出了消费者的合理预期的范围，因此我认为对于买到了背面区域的观众而言，主办方是构成违约的。
0: 在司法实践中有类似的判例吗？孙律师介绍，
1: 随着这些年国内演唱会市场的蓬勃发展，因为观演过程中视线不佳引起的纠纷并不少见。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瑕疵履行。比如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明确指出，演唱会门票的高价本应保证更好的视听体验，主办方提供的服务存在明显瑕疵，构成瑕疵履行。上海某法院也在柱子票这个案件当中认定，主办方未提前告知视线遮挡情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构成违约。
0: 那么碰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孙律师认为，
1: 很多消费者在维权时直接主张退一赔三，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收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但这里需要特别提醒，欺诈行为的认定标准是比较高的，需要证明主办方存在主观故意。刚刚我们也介绍过了，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瑕疵履行而非欺诈，所以呢，我建议消费者维权的重点应当放在违约而非欺诈上，要求退还部分或者全部票款，这样的胜诉率更高。
2: 2024年6月20号，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当时备受关注的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一审公开宣判，判令被告以阶梯式退票比例按单张票价420元、650元、910元的标准退还原告票款。当时的社交媒体上对于这起案件的一大争议焦点，正是被告未提前告知其销售的座位位置存在视线被遮挡的严重瑕疵，是否构成欺诈。 小溪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0: 2023年，消费者倪某等九人分别购买了699元、999元、1299元的梁静茹演唱会门票，因购买到演唱会柱子票，体验感大打折扣，又不满演艺公司给出的调解方案，于是起诉主办方。被告为演唱会主办方上海魔方泛文化演艺有限公司。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提前告知其售卖的座位存在视线被遮挡的严重瑕疵，对消费者存在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不仅应向原告返回票款，还应进行惩罚性赔偿，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闵行区人民法

0: 偿，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 法律上欺诈是指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一方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为了保护受欺诈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使其不受因欺诈而为的意思表示的约束，法律允许受欺诈的一方当事人撤销该项民事行为，欺诈也是致使民事行为无效的一个情形。那么类似的像演唱会视线被遮挡的案件，从客观情况来看，被告一般不会在宣传资料中做出观看无遮挡的这种承诺，没有故意告知虚假的情况。原告购票的时候呢，座位也没有排定，现场舞台也没有搭建完成，被告无法在当时就知道原告的座位被遮挡，原告也不可能因受被告误导而购票。比如你刚刚提到的原告购买梁静茹演唱会门票视线被遮挡的这一个案例当中，舞台搭建完成之后，被告确实已经可以预见到有部分观众会受到承重柱的遮挡，但是上海站为巡演的第一站，被告显然对受遮挡的程度以及观众可能的反应严重估计不足，被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更符合客观实际，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难以认定被告构成欺诈。
0: 那么在售卖演唱会门票时，主办方有告知消费者视线有可能被遮挡的义务吗？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第26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规定。主办方在售票时，如果明知部分座位存在视线遮挡问题，应当做出明确提示和说明。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告知不能是以一行小字藏在购票的页面的角落这种方式，因为根据民法典第496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如果主办方没有尽到这一义务，遮挡区域的售票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
0: 我们经常会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被告知不退不换，演唱会票务不退不换合理吗？这属于霸王条款吗？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票务平台做出的演出票一经售出概不改退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购票者的责任、限制购票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霸王条款。
0: 如果碰到正常票价购买演唱会门票，但视野被挡或者听不到歌手声音的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1: 消费者可以向主办方提出维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如果主办方拒绝退款，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或者向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甚至可以起诉。由于主办方确实履约了，只是履约的情况不理想，不符合双方的约定，所以呢，可以要求退票。但根据履约程度，法院一般不会支持全部退票，会支持部分退票。
2: 近年来，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引发的消费纠纷也随之增多。消费者购买门票是为了获得完整的观演体验，如果座位存在严重视线遮挡，且票务平台未提前告知，可想而知观演过程有多糟心。面对层出不穷的视线被遮挡的吐槽，作为消费者，我们也想知道乱象为何屡禁不止。详细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正在播出。
0: 演唱会柱子票又被骂上热搜了， 6月20号，陈小春演唱会北京首站，巨大的人偶装置严重遮挡视线，导致花费了1288元高价票的观众。

全程只能看到陈小春的后脑勺。6月22号，陈小春发文表示将为部分观众全款退票，目前退票正在进行之中。对此，封面新闻发表评论，陈小春作为老牌艺人，唱演俱佳，此次直面观众反馈，迅速承诺退票，无需对他过多苛责。要知道，一场演唱会的成功举办有赖于艺人团队、主办方、承办方、执行公司乃至票务平台的多方通力合作，不是台上一个人能决定所有。近年来演出市场日趋规范，但是柱子票现象仍频频出现。去年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法院最终未认定主办方构成欺诈，但因实际体验与全价购票所对应的服务不符，判定主办方存在过失，构成违约，并给出了阶梯式退票的判决。在今年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中，主办方们就变聪明了，点开近期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都有明确提示可能存在视觉不良座位，购票完成即代表已知晓风险。翻看陈小春此场演出的购票须知，同样能找到这一条款。表面上看，风险已告知，观众知情之后再买票，主办方似乎就能心安理得地忽视可能造成的观演缺憾。但是，这真的是平衡演出效果与观众权益的完美方案吗？显然不是。我们理解大型演唱会舞美搭建的复杂与用心，也承认风险提示是尊重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进步。然而，知情不等于接受一切，更不等于主办方可以就此卸下对观演体验的主体责任。仅仅搬出风险提示当挡箭牌，不仅难以令观众信服，也容易堵住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渠道。通常来说，场馆的座位分布图是现成的，舞美设计图也理应提前就绪。在开票之前，艺人团队、主办方与各城市承办方、场馆方能否进行一次更前置、更细致的沟通呢？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难度，需要的无非是各方再细心一点，再多替买票走进现场的人想一层。以陈小春北京站为例，当舞美设计团队决定使用巨型人偶时，有没有对着观众席做过一次视线模拟呢？有没有和场馆方搭建团队进行充分的沟通，提前把可能被遮挡的座位逐一圈出来呢？事实上，在一部分大型演唱会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更诚恳的做法。有的演唱会在购票页面直接标注视线不佳的座位，并以折扣方式出售。比如某上海站演唱会，在常规看台499元之外，就明明白白地标出了看台449元，视线不佳。在主办方确实无法完全避免遮挡的情况下，为这一部分观众主动让利，而不是贴上一张风险提示，可能是更好的做法。无论是粉丝还是路人，陈小春近年的观众缘一直不错。他是好父亲、好丈夫，也是敬业的好演员、好歌手。从他的眼泪里，我们看得到自责，而观众的委屈同样值得被看见。明明是可以提前规划、尽量避免的错误，却还是因为各方的疏漏，变成了一声声退票。这对于艺人多年积攒的好口碑，得不偿失。一个成熟的演出市场，不能每一次都靠观众大喊退票来倒逼改变。解决柱子票问题，需要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向前多考虑一步，演唱会自然会离遗憾更远一些，离掌声更近一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演唱会视线被遮挡之困。本期节目综合大象新闻、南方都市报、新闻方、今日直播、长江云新闻、广州日报封面新闻、法制日报、北京青年报的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镇爱优抚秦暖老兵关爱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国铁冷鲜快线班列首发新疆鲜果36小时直达西安；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上半年政爱优抚勤暖老兵关爱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 关爱项目围绕精准帮扶、医疗优待、养老供给、尊崇体验、氛围营造五个方面展开。在精准帮扶方面，今年春节前夕为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属送上慰问物资，面向生活相对困难退役军人征集的40个微心愿已经由社会各界全部认领，累计投入10万元。在医疗优待方面，全市8家优待定点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就医减免政策，上半年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惠服务1.37万人次，减免医疗费用37.47万元，同时投入27万元为1500多名享受抚恤补助的人员赠送专属医疗补充保险爱军保。在养老优待方面，全市13家优待定点养老机构面向持优待证的退役军人推出优惠入住服务，目前已经有84名老兵享受相关福利。退伍老兵田永林：
2: 72年入伍，是78年退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10多年来，已经实实在在的优惠帮扶。今天在这项目上赠送了一台空调，心里感到很温暖，暖心。
1: 爱心企业江苏冰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浩轩：
3: 作为同样是退役军人，我们理解他们呢曾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青春，现在呢他们暂时遇到了困难，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啊，一种情怀，然后能够帮扶的就帮扶一下，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关心这个退役军人。
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伦表示，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深化政爱优抚勤暖老兵关爱项目。
4: 我们将深入践行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实抓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规范化建设，以更深的拥军情怀、更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坚实的要素保障，推动我市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贡献强劲荣归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鲜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森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中铁特货乌鲁木齐分公司总经理古学明介绍，客户可拨打客服热线400-7068-888预约需求，运输途中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日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从3月13号斩获全球首证到7月13号开出全球首方，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目前该脑机接口系统已纳入上海互惠保保障范畴，医保、卫健部门同步跟进临床应用，完善支付政策，细化操作规范，拓展应用场景。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数据显示， 仅将2026年上半年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1%。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资料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旅客达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按客源分析，上半年中国内地旅客同比增长11%，达到1528.6万人次；个人游旅客841.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香港特区旅客365.9万人次。台�湾地区旅客57.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0.3%和24.7%。上半年，国际旅客达142。

0: 1.2万人次，同比增加6%。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到30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向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的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4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梦想小屋关爱计划是面向重病、重残青少年、低收入家庭子女等困境群体实施的民生项目，依托困境群体原有居住房屋，通过个性化改造，让房间更好满足孩子的居住需求。今年，京口区将梦想小屋关爱计划列入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最近，年初确定的5户梦想小屋全部改造完成。记者张爱凯、张亚晨、吴勇报道。
3: 记者来到一户改造完成的梦想小屋，儿童房间焕然一新，不仅墙壁地面重新粉刷改造过，儿童床、学习桌椅都更换成了全新的。家长陈女士：
4: 以前孩子房间又暗又乱，孩子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政府给装修的这么漂亮，还有专门的书桌和书架，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回来就抱着我说，妈妈，我有自己的新房间了。
3: 今年是京口区连续第6年实施梦想小屋关爱计划，累计为43户困境青少年

0: 家庭改造梦想小屋，京口团区委书记郭宇轩。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梦想改造家品牌内涵，持续跟进小屋使用情况，精准对接孩子们成长中的实际需求，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把学业辅导、心理关怀等服务送进小屋，送到身边，让每一间梦想小屋真正成为孩子们想回、爱回、盼回的家。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但雷达检测出崩塌现场位移，目前指挥部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重庆中部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12列，以保障列车运行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对途经渝淮铁路等线路的列车进行临时停运，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州白云、深圳东、东莞东、宁波、厦门北、惠州、福州、遵义等方向列车12趟，其中重庆北站7趟、重庆西站2趟、重庆东站3趟。最近广西西陵县八达镇八达村的荔枝园内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荔枝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售卖，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荔枝丰收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小小红荔枝，浓浓丰收味。西陵荔枝丰收不仅丰富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类，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为西陵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104场比赛只剩最后2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3-4名决赛将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展开。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谁能再次捧起大力神杯，令人期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收留张铁臂，本来是拿他当高人、当侠客看待的，因为也知道他的武艺确实不错呀。可是没想到今天上了当了，张铁臂骗了他500两银子走了。尤其可恨的，这个皮囊当中装着一颗猪头，告诉三公子、四公子，这是仇家的人头。等我回来，我回来之后我有药啊，我用这个药当着众人的面我露一手，把这人头化为乌有，还请三公子、四公子把知心的朋友都请来吃酒，叫大家也见识见识我这个身手。三公子、四公子呢心眼也实，觉着别叫侠客看着我们胆儿太小，看着我们太俗气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把好朋友都请来了。大家伙来了，左等这位侠客张铁臂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好在呢，三公子、四公子没跟大家伙啊先把这话说出来。如果要先说出来这个话，今天要办人头会，那可就麻烦了，这脸往哪儿放啊？其实呢，三公子、四公子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只不过呀，觉着张铁臂这手绝的，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呢，叫大家伙呢有一个惊喜，我们呢先别露这口风。哎，没想到这没露口风啊，真就对了。现如今发现这皮囊里头是猪头了，这张铁臂甭问了，肯定也不能回来了。虽然两位公子拿着500两银子倒不当做一回事儿，但是心里头窝囊啊，憋屈。你说我拿你当上宾招待，你呢骗我钱，并且呢还把我们哥俩给这通耍，这哥俩呀是抑郁寡欢呢。但是呢，哥俩商量定了，当着所有的朋友不能说这个事儿，咱们就当是没什么事儿，就是喝酒闲谈也就结了。就这么着，两位公子又回来，回到西京，陪大家伙继续喝酒，继续谈心。正喝着正谈着的时候呢，有门人来禀报说，乌城县有个差人拿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叩见老爷，有话面禀。哎呀，三公子、四公子

你在这儿陪着各位朋友，我去会一会县里的差人，我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情，跟大家伙告一声罪，然后呢由得这书房里头出来，来到厅上，传叫他们进来吧。下边人出去传去，没一会儿的功夫带着差人进来了，乌城县的差人手里头拿着县太爷传人的票子，还拿着一角官文，见着三公子了，赶紧的磕头拜见三老爷。三公子呢叫他起来，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位差人恭恭敬敬啊，三老爷，本官老爷向您请安了，这是本县的老爷带来的传票，这儿有一角官文，三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三公子呢把这官文接过来打开，因为比较黑是晚上嘛，叫下人把蜡烛给取过来，借着蜡烛的灯光仔细瞧看看上边写的什么。一看呢，萧山县正堂吴县令，这是写给乌城县正堂县令的，上面是这么写的：萧山县正堂吴为地棍监管事，按据兰若安僧慧远据控依徒尼僧心远，被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再加一案，查本犯未曾发觉之心，以自前计逃往贵之，为此移官，凡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潜意协同来差访该犯前踪何处，擒获借还避县，以便审理纠治，望速望速。这官文就这么写的。那位说这什么意思啊，有点文绉绉的。这官文呢就是这样。哎，有点文言文的意思吧，半文半白。那么说具体写的什么事儿呢？萧山县咱说了，全务用是萧山县的人呢，他家呢在萧山县山里头住，其实呢是务农之家，后来呢读了书了。他呢在萧山县呢虽然穷，但是为人还不老实，被当地的政府看作是地棍呢，就流氓。这萧山县兰若庵有一个僧人叫慧远，慧远有个徒弟是尼姑叫心远，被这地棍全误用奸拐霸占在家，霸占人家尼姑。后来呢这件案子犯了，那县里头当然要查这个全误用现在何处，必须得传他到案打官司审理这件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结果呢去一查一找，这才打听着说已经逃往乌城县了，其实呢并不是逃的，人家呢这文书上边写的也是明白的，是未曾发觉之心，就这案子没犯之前他就先逃了，逃到了乌城县。其实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并不是逃，是投奔

0: 三公子四公子来的，也是三公子四公子请他来的。当然这是官文，就这么说，说要麻烦贵县查点来文事理。我这边呢派遣了两位差役前去协同办案，也需要贵县协同啊，把潜逃的案犯全无用捉拿归案，借还本县，本县好进行审理纠治，就这么个意思。你说这三公子看完之后能不吃惊吗？当时惊的是目瞪口呆呀，都傻了都。心里说话，我这是怎么的了？我们哥俩本来想结交一些高人，把这个什么钱财等等俗事都看淡的人，我们好好的谈谈心，在一块呢交往交往，这我们是一路人呢。哪想到这高人全无用居然是个流氓恶棍呢？既然人家萧山县已经来文要捉拿这个人了，那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大概其确有其事。哎呀，心里头更加别扭，心里说话，有那么一个张铁臂就够我们瞧的了，现在可好，又来了这么一个全无用，又是这么一回事儿。张铁臂那个事儿还可以瞒着大伙儿，咱不提，我们哥俩呀还不至于丢脸。可是这个全无用现在就在这吃酒呢，这件事儿难道还瞒得了吗？嗨，算了吧，别瞒了也。就这么着，心里头这么想的。这个时候呢，这差人也赶紧的行礼呀、啊。三老爷，本官上父三老爷，本官知道这个人是在三老爷府内，本官也知道三老爷这里并不知道他有这些事儿，所以才留他的，而今就求三老爷把他交于小人。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就在外边伺候着呢，把这个人交给他带走，如果要是时间迟延了，叫这个全无用知道了这回事儿，再逃跑了，那本官也不好回文，求三老爷成全。三公子想一想，哎呀，这脸呢丢的也够瞧的了，行了，那这件事也瞒不了了。你说虽然说我要是说一句话的话，应该说保谢全无用不在话下，但他不是个好人呢，我保他干什么呀？这不是为祸一方吗？算了吧，也不保他了。就这么着告诉叫差人，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吧。是是是。差人答应一声，出去到门房，在门房坐着等着了。哎呀，三公子满心的不痛快呀、啊，满心惭愧，叫人去请了四老爷和杨老爷出来。四老爷四公子，杨老爷杨执中。为什么呢？因为是杨执中介绍来的全无用。这两位呢一块都来了，看了官文和本县拿人的票子全都瞧了。这四公子也觉着这脸发烧不得劲儿了。杨执中呢其实他也感觉不舒服，全无用这是他介绍来的，现如今出了这等事情，但是他心里头也暗暗高兴。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 就因为他儿子杨老六把全务用当那个白袍子那500文钱给拿去赌钱赌输了的事儿。这全务用心里头挺不痛快的，对杨执中也就有了意见了。他对杨执中有意见，杨执中还对他有意见呢。杨执中心里说话，要没有我的话，你能来到相府来吗？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啊，你还跟我不痛快。所以呢，两个人呢，一直就是这么别扭着。现如今全无用出了这个事儿了，杨执中心里头也觉着解恨，但是同时他在三公子四公子面前也觉着脸上发烧啊。这是我介绍来的，当初我说的这位全无用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有学问，可是现在一看，这是个什么东西，居然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他呀从中劝解三公子四公子。哎呀，哈哈，三先生四先生啊，自古有言呐，风钗入怀解衣去赶呐。他这个人既然弄出了这样的事情来，那先生们庇护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说，把他交与差人，等他自己去料理去吧。两位公子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说话也只得如此了。你说这种货色我们能保他吗？要说保，我们呢倒是能保得了，但是不能保这种人。四公子也是这个想法，三公子四公子点头了，叫杨执中进书房的席上去跟他说去。杨执中现在也不含糊也不客气，到了书房，到了酒席宴前，跟大伙儿当着大伙的面儿把这事儿就说了。全无用呢听完这个话，当时脸也红了，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实在不怎么样，其实是确有其事啊。当时红着脸，但是嘴上还得找辙。哎呀，真是真，假是假，我就跟他去，怕他什么？这嘴上还挺硬。这两位公子呢也进来了，一看这种情况，这也不能说翻脸就不认朋友啊。虽然说全无用做这个事儿，实实在在叫自己也栽面，但是还得给全无用一个全脸儿，得对得起朋友，还和往常一样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向着全无用啊，又奉了两杯酒，算是离别酒，又取出两封银子送给全无用作为盘缠钱。两位公子客客气气把全无用送出大门之外，叫仆人替全无用把行李也给拿出来了，两个人是打工而别。这两个差人呢，当着两位公子的面，对全无用啊还挺客气。等两位公子进府了，这两个差人回头看一看，看两位公子看不着他们了，当时帘儿也呱嗒掉下来了，也拿出锁链子来了。全无用啊，你可知罪吗？啊，没你这样的。行了，现如今两位公子不在跟前了，我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客气的，你是我们捉拿的人犯呢，锁了。拿锁链子哗楞嘎噔给锁上了。
1: 走走走走，
0: 态度也没那么好了。全无用呢，知道自己干的事儿是认罪伏法，蔫头耷拉脑袋跟人家差役走了。咱不说他，单说这两位公子，经过这么一桩事儿，这交朋友交高人的这个兴趣也减了，心里说话呀，嗨，人心隔肚皮呀，所以呢是闭门不出，在家里头整理家务，告诉看门人，但凡有生人来访，就回他说我们到京城去了。哎，就这么着，过了几天，哎，屈公孙来了，说屈太守有病，爷有病了，我得回去侍奉爷爷去。这两位公子一听，那是姑父，行了，我们也没事，我们也到嘉兴去吧。三个人才要一块回嘉兴看望屈太守。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0: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8: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0: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
9: 媳妇儿比铁柱大一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8: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0: 啊，到底怎么了呀？
8: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9: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8: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一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0: 啊，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嘿。
8: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9: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8: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
11: 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0: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11: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0: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11: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4-5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0: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11: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0: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11: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10: 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13: 当然不能了。
10: 那

0: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1: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0: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1: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0: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0: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您让座啊。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0: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哼哼唧唧地说呢，
0: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 你二舅是干啥的？
0: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啊，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0: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2: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0: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2: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1: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10: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2: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
13: 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10: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12: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10: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2: 我爸是导游。
10: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12: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10: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12: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10: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2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12: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10: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2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12: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10: 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12: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恩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10: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12: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 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10: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12: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五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12: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12: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10: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12: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块钱
10: 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12: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10: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12: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10: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12: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10: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12: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10: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1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9: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以前沿脑机科技赋能临床诊疗，市第一人民医院开设全市第一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健比传闸上半年通航成绩单亮眼，货物通过量同比增长28.6%。苏超第14周镇江队主场迎战淮安队，预约购票明天开启。以下是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7: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时间呢是傍晚的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黄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 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一下新闻。最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启用全市首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主要面向运动障碍、慢性意识障碍、癫痫、颅神经以及周围神经疾病等病种。在阿尔茨海默病诊疗领域，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动本土龙头企业丹阳汇创医疗，依托全球领先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早期筛查、精准评估和光学脑机接口靶向治疗，构建早筛、早诊、早治、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在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将与东部战区总医院马驰援团队合作开展柔性电极植入术治疗高位截瘫上肢功能障碍，并计划引入闭环脑深部电刺激及联合功能性的电刺激，帮助偏瘫患者功能重建。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将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运行，科学部署视频脑电图室、吞咽小屋、经颅磁治疗室等，集成临床评估、监测调整、功能重建、康复训练等七大核心功能，为脑机接口精准施治、高效康复提供全方位保障。一起听镇江，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昨天，第11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镇江市区区域赛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市工信局指导，市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比赛项目选拔紧贴镇江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契合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方向。经过前期项目征集和严格初审，共有11个优质项目晋级现场答辩，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活动现场，各个参赛团队依次开展路演，围绕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市场潜力等内容，全方位推介项目亮点，并接受评委现场问答。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将推荐角逐省赛及全国比赛。创客中国镇江市区域赛自举办以来，发掘培育了一批创新创业优秀项目和优秀团队，催生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化转化为地。其中获奖企业汇创医疗已经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年5月，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最近，保税仓库迎来首批进口保税铁矿粉的顺利入库。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占地约20000平方米，可以静态堆存约20万吨铁矿石。货场部经理包运鹏：
10: 这批进口保税铁矿粉货值4100余万元，进口后可以实现一次入库、分批出库、分次征税，企业无需一次性。

0: 并缴纳进口关税，后续可根据下游江内钢厂客户订单按需内销分批缴税，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和原料采购成本。
1: 金港公司作为镇江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是大港港区矿石、煤炭等大宗物资进出口、水运中转、仓储服务、矿石加工的重要物流基地。为了完善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满足大型矿石进口企业对保税缓税的迫切需求，去年11月，金港公司向海关提交了建设公用型保税仓库的申请，包运棚。
0: 以往长达45至60天的货物流转周期被大幅压缩，实现了货物按需调拨、快速直发，满足了货物灵活调配的需求，年均可为企业缓缴税额高达1.25亿元，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并促进港口区域形成更具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
1: 镇江海关物流管理科科长常武刚：
2: 镇江海关将继续做好常态化政策辅导，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一对一精准辅导等方式，及时解答企业在货物流转、出入库手续办理、手册核算上的实操难题，持续规范简化办事流程，在守牢监管极限的同时，实实在在让企业享受到保税政策红利。
3: 今年上半年，健笔船闸双向岸高效运行，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各项核心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健笔船闸累计开放闸6200多次，放行单船43000多艘，船队1035多，船舶通过量达到5800多万吨，同比增长19.3%，货物通过量3600多万吨，同比增长28.6%。其中集装箱运输增长尤为显著，放行集装箱船舶1100多艘次，同比增长146.8%，通过集装箱51000多标箱，同比增长135.3%。在保障通航效率的同时，健笔船闸积极落实各级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上半年过闸费减免额同比增长10.8%，累计减免650多万元，切实减轻了航运企业负担。最近，由我市组织开展的“寻根筑梦，共创未来”台湾青年江南文化研学之旅圆满落幕。30多名台湾青年学子、美育从业者以及青年文艺骨干，沿杭州、歙县、泾县、南京、镇江一线开展沉浸式文化寻访。本次活动依托江南特色文化资源，打造集古迹参访、非遗体验、历史研学、座谈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交流平台。作为活动收官站，在镇江的行程中，大家探访焦山历史遗存，漫步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并走进中国醋文化博物馆，领略江南特色民俗文化。镇江市老摄影家精品回顾展正在市文化馆展出中，展览展出了20名镇江籍资深摄影家的80幅作品，以光影记录镇江发展历程。记者杨静雅、赵隐星、张文新报道。
4: 走进市文化馆文心展厅，一幅幅摄影作品陈列其中，他们有的记录了上个世纪50年代金山湖的塔影，有的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全民兴修水利的奋战景象。一幅幅作品风格各异，每一幅都呈现出独特的影像魅力。市民袁小琪：
5: 我觉得特别触动人心，不仅拍下了历史，更加拍下了历史里真实的人，有体温，有眼泪，有倔强，这些瞬间啊，我们是第一次看见。
4: 本次展览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策划举办的，也是市文联为人民绽放文艺志愿服务品牌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老摄影作品的集中展示，让经典影像重回公众视野。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念约：
6: 本土的摄影家呢，有一个很重大的职责，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城市，记录自己的家乡，记录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记录我们这个城市的美丽以及一切值得我们记忆的东西。
3: 7月25号，苏超第14周镇江队将主场迎战淮安队。明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

0: 上将有共计31场比赛在七里店街道沙地体育公园灯光球场举行。比赛场边，潮流夏夜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休闲饮品等各类型摊位，让市民一站式解锁运动、美食、购物多元体验。市民李先生：
1: 这个篮球比赛啊，搞到各个区、各个街道的过来来比赛，晚上啊就到这边来，是个很好的一个娱乐项目，丰富了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啊，非常非常好办的，老百姓非常开心，也愉快。
0: 本次比赛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是润州明月夜系列活动之一。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洪云：
2: 每周五、每周六，大家呢都可以带孩子、家人到我们的沙地体育公园来看看比赛。我们呢希望通过举办夜间的篮球赛事，来丰富市民的夏夜的文旅生活。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更优质的群众体育活动。
3: 最近，丹阳市举行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乡社会实践双选会，为青年学子锻炼成长、服务家乡搭建实践平台。丹阳台记者谢超报道。
4: 活动中，大学生们手持简历，在各个展位前驻足咨询，围绕岗位职责、实践内容与用人单位深入交流。南京审计大学学生黄耀杰：
5: 我是数据科学专业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数据科学专业知识与地方的治理相结合，跳脱出我们学校里纯理论化的学习，多多走进基层实践，然后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也服务家乡的发展。
4: 本次双选会共吸引300多名大学生、37家丹阳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根据自主申请、自愿报名、双向选择、择优选定原则，最终有100多名大学生与相关单位达成双选协议。他们将深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岗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南师大、中北学院大二学生申聪聪：
6: 锻炼自己出耐劳品格，其次是进一步学习如何工作，然后还有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3: 时间呢是傍晚的18:16，一起听镇江，我们继续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近年来，戴庄村与精细化人居环境为抓手，在最大限度保留村落原生机理与乡土烟火气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村容风貌、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最近，戴庄村获评江苏省人居环境奖。记者王海波、李雨桐、连广宇报道。
7: 面对传统建筑年久失修、人口外流等问题，近年来戴庄村坚持保护优先、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提升品质原则，实施系统性保护发展。聚荣戴庄白沙村民戴晨琴、夏金祥：
8: 以前在土路泥巴灰尘很多，现在呢设备好点呢，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养养花、养养草什么的，环境改造了，很舒心的。
9: 跟以前那是差不多了。就村上这个柏油路对吧？条条路都通，就非常满意。
7: 聚荣戴庄现代农业展示馆讲解员陈甜甜：
10: 我们现在这边的停车场，这个大树就一直保留在现在，这样方便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夏季的乘凉啊。
7: 聚荣戴庄村党委副书记李友义介绍，未来戴庄村将持续推动人居环境、生态农业、乡村文旅一体谋划，协同发展。
11: 下一步呢，我们就继续以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啊这个为目标，我们打造我们每家每户行动，把我们的带庄经验再提升、再升华。
3: 最近，镇江经开区大路镇东岳村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近年来，依托荷塘资源，东岳村打造莲花文创、沉浸式游园等新兴业态，村集体与村民增收路径持续拓宽。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12: 在东岳村45亩荷塘，层层毕业，托举起娇艳的荷花，众多游客在临水步道上驻足拍照，还有不少人选购了荷花花束，把这份夏日的清新雅致带回家。
13: 这3-5块钱，你看的话就这个就是了。
14: 我们每年都来，感觉啊，这个环境太美太美了。
12: 作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多年来东岳村以水系荷塘为底色，打造特色田园风貌，完成 6.8 公里重点河道标准化管护。今年当地还优化了荷花的品

0: 品种和布局，在原有纯白荷花的基础上混种粉花莲藕，并通过田间直播的形式每周开展3到4小时线上推介，向网友介绍本地美景和特色九孔莲藕等农产品。大陆镇东岳村党总支副书记邹磊，
1: 比如说做一些零售啊摆摊的形式，做一些赏花游园的活动，插花茶歇这些。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这个互动体验类的，比如说青金耕读桥，然后这个隧道养鸡，还有萌宠乐园等等。
0: 近年来，东岳村以荷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方面盘活乡村大舞台、农耕展示馆等现有阵地，常态化引进省市级优质文艺展演，打造东岳体验月、非遗互动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安装太阳能路灯74盏，新增2处户外公共厕所、2座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持续优化文旅配套设施。据统计，东岳体验月活动期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近8万元。目前村庄还在谋划落地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一体化运营新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力量推动文旅消费系统化落地。
2: 眼下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1500多亩水蜜桃迎来了丰收，当地合作社也开启了全天候的采收模式。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3: 走进杏虎村的桃林，每棵桃树上都挂满了饱满红润的水蜜桃。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水蜜桃种植户汤云峰：
4: 这是我家主打的品种，是大白凤复销，总共田亩是13亩，产量每亩每年大约是3000斤左右。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个性大，品质好。
3: 杏虎村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标准化管护，严控种植品质。水蜜桃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水蜜桃成熟后，当地通过统一收购、集中代销，有效解决农户销售难题。杏虎村水蜜桃合作社社长徐伟：
5: 我们特级桃是45块钱一盒，精品是65块钱一盒。我们合作社呢已经进入收割的高峰期，桃子也到了采摘的高峰期。每天大概我们要收到1万箱，大概是5万斤桃子一天。
3: 近年来，杏虎村水蜜桃年产量稳定在400万斤，年产值超2000万元，带动160多户农户增收，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同时，当地还立足省级种植示范基地优势，盘活生态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司徒镇杏虎村团支部书记包林峰：
6: 通过举办仙桃采摘节等形式，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观光，然后呢，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增收致富，把我们这个杏虎村建设成为富民强村的新时代新农村。
2: 接下来，请听观点。最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陷入了舆论争议。有网友发现，这款软件的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会优先推送预警。而与此同时，这款软件还被指出频繁弹出会员充值页面。据了解，这款软件的 VIP 会员价格为每年16元 ，SVIP 会员价格是每年28元。会员权益明确，只有开通会员才能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状态下接收地震预警。面对舆论的质疑，运营方的回应是1年16元已经很便宜了。这样的回应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升级。来听编辑方方梳理的各方观点。
7: 在网友子夜流星看来，睡觉和开会的时候手机静音是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所以免费版预警大半时间都形同虚设，这不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去充会员吗？网友奋斗者觉得运营方的回应让人很反感，这根本不是价格的问题，地震预警不应该搞会员分级制。网友绿箭侠表示理解，现在很多软件都在服务上区分普通用户和付费用户，16块一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我愿意花钱换取更稳定的推送。网友科尔认为，如果一直没有营收来源，预警网络没钱维护，最后整个服务关停，所有人都会失去这个预警渠道。光明网评论：研发需要成本，运维需要经费，这并非不能理解，但是 地震预警属于公共安全应急基础服务，生命安全的优先级应该高于商业利益。企业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技术授权等多种方式实现可持续运营，但实行分级收费无疑是将公共安全风险私有化，而开屏广告弹窗更是在无形中消解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红网观点，地震预警争取的就是那几十秒甚至几秒钟的黄金反应时间，把优先推送写进会员权益，很难不让人觉得连逃生的时间都被划出了付费与免费的等级，这也正是公众舆论不满的根源。大家并不抵触合理收费，但不能容忍关乎生命安全的工具照搬普通娱乐 APP 的会员分级逻辑，生命面前本就不该有高低之分。南京日报点评，面对舆论质疑，相关部门要依法审查将地震预警信息与付费会员捆绑的商业模式是否合规合法。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主导，确保其公益性、普惠性和强制性。虽然社会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参与，但底线是绝不能让钱成为生存的门槛。
2: 时间呢是傍晚的18:25，有人为了省电把空调不断的开启关闭，热了开凉了关，循环往复，这样一开一关真的能够省电吗？对此，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进行了一项实验，比较了空调一直开着和频繁开关的耗电量，结果表明两种模式下空调耗电量都是0.24度，但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运行时间其实只有一半，可见这种方式非但不能省电，还增加了耗电量。实验人员解释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频繁启动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影响。也就是说，有事需要短暂离开房间可以不关空调，但是离开前可以将温度适当调高1-2度，既省电又能保持凉爽。以上就是今天一起听镇江的全部内容，编辑方方、王焕、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黄岩，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有一种说法，点一盘蚊香等于抽几十支香烟，这种说法靠谱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点一盘蚊香等于抽几十支香烟，这种说法过分夸大。这种说法其实源自十几年前的一次实验。实验中，研究者在密闭舱室中燃烧了一盘蚊香，舱室内 PM2.5 浓度确实飙升，相当于同时点燃了几十支香烟的 PM2.5， 但这个实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实验所用的实验舱体积只有大约3立方米，且处于密闭状态，与真实的居住房间差异巨大，并不能直接类推到日常生活场景。后续研究者在15平方米的普通房间内重复实验，发现蚊香燃烧产生的 PM2.5 浓度仅为密闭舱实验结果的1%到2%，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导致普通居室 PM2.5 超标。另外，单纯比较 PM2.5 浓度是片面的，香烟燃烧产生的危害物不仅限于 PM2.5， 还包括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等多种已知强有害物质。蚊香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其对人体毒性很低，但其燃烧产生的烟雾仍含有细颗粒物等副产物，与香烟的复合毒性有本质区别。因此，一盘蚊香等于几十支烟，在危害性上完全不成立。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家里有人对气味敏感或者有过敏性哮喘之类的疾病，最好还是选用无烟的电蚊香或者其他的驱蚊手段。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统

0: 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2: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茶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茶村村民黄宪哲：
4: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3: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5: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6: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5: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7: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8: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2: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

0: 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

0: 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首批进口保税铁矿粉顺利入库。C919将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最近，保税仓库迎来首批进口保税铁矿粉的顺利入库。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占地约20,000平方米，可以静态堆存约20万吨铁矿石。货场部经理包运鹏：
2: 这批进口保税铁矿粉，货值4100余万元，进口后可以实现一次入库、分批出库、分次征税，企业无需一次性缴纳进口关税，后续可根据下游江内钢厂客户订单按需内销，分批缴税。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和原料采购成本。
1: 金港公司作为镇江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是大港港区矿石、煤炭等大宗物资进出口、水运中转、仓储服务、矿石加工的重要物流基地。为了完善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满足大型矿石进口企业对保税缓税的迫切需求，去年11月，金港公司向海关提交了建设公用型保税仓库的申请。包运鹏：
2: 以往长达45至60天的货物流转周期被大幅压缩，实现了货物按需调拨、快速直发，满足了货物灵活调配的需求，年均可为企业缓缴税额高达1.25亿元，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并促进港口区域形成更具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
1: 镇江海关物流管理科科长常武刚：
3: 镇江海关将继续做好常态化政策辅导，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一对一金融辅导等方式，及时解答企业在货物流转、出入库手续办理、手册核算上的实操难题，持续规范简化办事流程，在守牢监管底线的同时，实实在在让企业享受到保税政策红利。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 CA723 北京首都15点至乌兰巴托17点15分。返程航班 CA724 乌兰巴托18点30至北京首都20点35。昨天，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天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陈刚生于1935年，自幼接受音乐熏陶，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1959年5月，何占豪、陈刚作曲，伊丽娜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首演，蜚声中国乐坛。《梁祝》自此成为我国交响音乐作品的一张名片，至今依然是世界舞台上演奏最多的中国乐章。国际方面，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该发言人说，15号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在以色列政府批准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预算案后，欧盟17号表示，以色列此举令人担忧，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建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停止将定居点前哨合法化，停止征地、拆迁、驱逐及其他有损两国方案可行性的单边措施。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 引起巴方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亦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18号通报说，该州一处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25人受伤。俄国防部18号发布消息表示，17号夜间至18号早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境内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37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9集。
1: 啊，哎呦，您那孩子啊，
2: 那孩子好啊，长得也漂亮，人也勤快。他要是来了您这儿，绝对是您这大院民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是我这个地方就是
2: 是。村干部干农家院，这个算带头致富，国家是鼓励的。如果您雇了金子呢，这算村干部帮扶贫困户，国家就更得鼓励了。而且我还会在年终总结里表扬你。工作队的年终总结，乡里县里都看得见。而且啊，您可是村主任啊，我给您出这主意，绝对是您提升政绩最直接的办法。您琢磨琢磨。
3: 中午，新兰和村支书关文龙在农家小院招待供水公司的施工人员。
4: 啊，那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啊，咱们三道河子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说心里话我很激动，可这不是我这个村支书的功劳啊。下面有请新书记、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新兰同志讲话啊，然后开桌。新兰同志，请。部长好。
5: 关书记，你这不是让我出丑吗？我虽然会主持节目，但是这酒桌上的话还真是不会说。在这次给三道河子父老乡亲们接通自来水的工作当中，我亲眼看见一位大婶儿捧着自己家里的自来水，感动得掉眼泪。我也亲耳听到80多岁的金耀武老大爷说，感谢共产党把自来水送到我家里来。这样，我代表三道河子的老百姓们，敬供水集团的各位师傅，大家辛苦。
4: 好，感谢一切啊！喝酒，一起庆祝。
3: 新兰一仰脖子，喝干了杯子里的白酒。关青莲带着金子姑娘上菜来了。啊，
1: 看脚底下啊！
6: 会，
1: 台阶，看着。
6: 大队长，
1: 来了。哎，真的，上菜。
7: 煎饼子来了。
3: 关青莲有意把金子姑娘支到了萧雨池那一桌。新兰看见萧雨池殷勤地帮着金子姑娘端菜。晚上，新兰来到萧雨池郑浩他们的宿舍。
5: 哎，你还挺神通广大，这么2天的时间就给金子找到工作了。
2: 您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好了。这次我发现啊，关青莲这人啊还不错。之前啊，他雇的那两个人都是贫困户。
5: 真的？
2: 可不，而且啊都不姓关。
5: 你还真别说，通过这次自来水安装啊，我对关文彪还有老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看来不应该对村委会有成见。
2: 是啊，
8: 小雨池啊，祝贺你，希望你能收获爱情。
2: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说，什么收获爱情？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经常跟我说得找高学历的，门当户对的。我呀，承认我确实是喜欢金子，不过呀，那是因为人家人好，长得漂亮，赏心悦目。我这可都是单方面的啊，你别出去胡说八道去，听见没有？
3: 周教授推门走了进来。
9: 我胡说什么坏事呢？
2: 哎呦，教授，
5: 刘教授，您回来了。
9: 回来了。来，坐，都坐。哎，出去坐，来你坐。哎，
10: 我跟你说，我的论文啊，送到编辑部了，很被认可。
5: 太好了。
10: 我得谢谢你们仨啊。
5: 周教授，没耽误您的事儿就好。
10: 没耽误，没耽误。哎，正好你们仨都在，我跟你们唠会儿啊。
5: 没问题啊。嗯，
10: 是这样啊，这次我回学校啊，这个习领导啊建议我在村里啊多搞一些培训。哎，科技下乡嘛，必须要落到实处啊。
5: 您说的对啊，
10: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这个文龙啊不支持。
11: 是不是您这个教授太大了，教的东西老百姓听不懂
10: 啊？胡说呢，我去年才评上副教授，太大了能有多大啊。再说了，我根本啊也不是什么理论型的。
12: 那您是生产实践型的？
10: 当然了，我不光是对果木精通，我对这个食用菌也很有研究，我还当过兽医呢。哎，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跟村民打听一下啊。40年前我来到三道河的时候，一进村我就给这个驴打过针。
5: 哎，等等，周教授啊，您40年前就在三道河子了？啊，
10: 哦，我在这个村啊当过知青。哎，那个时候关文龙还是个屁孩呢，成天流着个大鼻涕跟着我的屁股后头乱跑。
3: 第二天，周教授、新兰他们就去找村支书关文龙。
4: 扶贫必扶志，教育从娃娃抓起，咱们三道河子适龄儿童啊必须要接受这个义务教育，这一点村委会早有共识，咱们村做的不含糊。
10: 我们说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人。
4: 哎呦，教授您是真健忘啊，以前因为这件事我跟您掰扯过，咱们村两委没有强制成年人上夜校的权利。
5: 咱们不强制，以动员为主。
4: 动员了，报名了也只有3-2个人，没有必要培训一回。教授，别的事儿我对您言听计从，可这件事情真不行。
3: 郑浩站了起来。
12: 没人报名是因为动员工作没做好，交给我们。
4: 那好吧，你动员，我请好。
3: 关文龙说完背着手走了出去，其他村干部也纷纷站起来跟着走了。肖雨池笑着走到郑浩面前。
13: 郑浩，牛你可吹出去了啊，明儿早上起来你挨家挨户动员去，800多户够你跑1个多月的。
12: 为什么要跑？
13: 动员啊，你不跑怎么动员啊？
12: 姐，晚上开场演唱会你帮我主持。哎，肖雨池，你和教授商量好课程表印出来，就在演唱会现场发给所有观众。
5: 这是个好主意，就按郑浩说的办。啊，
10: 新书记，那我马上准备课程表。
3: 晚上村民们3-2聚集到便民广场的外面，金满堂在里面牢骚怪话。
14: 哎呀，你说净整这没用的，你说都来1个多月了
15: 也不发这个扶贫款，
14: 你说这是不是没钱呢？
16: 金满堂，你别说闲话，咱们全村不都用上自来水了吗？
15: 反正我觉得吧，他们来了我一点实惠都没得到。
16: 你就惦记这点事儿。
14: 哎，还唱歌。
17: 主任，
14: 哎，你们说有我唱的好听吗？
3: 时间差不多了，新兰拿着话筒走上舞台。
18: 老乡亲们，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新兰，很开心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面由我们驻村工作队的郑浩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明天会更好》，大家欢迎。
3: 郑浩拿着话筒走上舞台，面对着台下的新兰、肖玉池和一群小朋友，深情地演唱起来。
19: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14: 唱得不错。
3: 金满堂在远处观望的人群中瞎起哄。村妇女主任关文凤看不下去了。
16: 别捣乱，咱们一会儿大家伙都过去给捧捧场去啊，不管唱得好累，好歹呢是演节目啊。走走走，二姐走走，咱们过去看看去。
20: 走走走，
16: 上台露一下。 走吧。
3: 村民们不再观望，纷纷从广场周围聚集到了便民广场的中央。大伙儿举起双手，跟着节拍一起摆动，一起唱了起来。金满堂一看自己已经是孤家寡人，只好也走了过去。萧雨池高兴地看着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
17: 还是不忍了，
20: 转个不停，
21: 快发歌声点。
20: 日出唤醒清晨，
3: 新兰和萧雨池赶紧拿着课程表来到村民们中间，分发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大伙儿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20: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
3: 新兰拿着话筒再次走上了舞台。
5: 咱们不能只听歌，也不能光看帅哥啊！还没有拿到课程表的，到工作队的萧雨池那里拿啊！
22: 我在这儿呢，一会儿找我。
23: 这啥课程表啊？
5: 咱们村啊要开夜校了，主讲的是宋科技下乡的周万鹏教授。周教授开设了很多的科目，包括农林畜牧，大家在感兴趣的科目后面画勾，以便我安排教学。
24: 让正好教我就去，
25: 我也去。
26: 上夜校就能见到我，我会给周教授当助教，每天下课唱一首歌。
3: 演出结束后，新兰他们和周教授一起汇总收上来的课程表。
10: 都是两句。
21: 嗯，还有三张。
10: 哎呦，这家伙！新书记，还是想学实用军技术的最多。
21: 是啊。那咱们就先开实用军技术的课程。
10: 那文龙可高兴了，实用军产业啊，在三道河子那是命脉。
27: 接下来就是这个果木培育，教授，这可是您的专业啊。
10: 哎，都教都教，轮流开啊。哎，有没有想学畜牧的？
21: 目前没发现。
27: 没。
10: 哎呦，那可惜了，我这一身本事啊没有用武之地。
3: 第二天傍晚，关文龙从外面回来，村委会大院里聚集了不少的村民。
27: 关书记，
24: 哎，
3: 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本应该回娘家的新娘子也坐在了大教室里。
28: 哎呦，新娘子，今儿你也来了。
29: 是啊，你这不是回本吗？
28: 是
29: 啊，那你娘你妈能让你出来呀？
24: 我把于东留下了，娘家人啊灌他酒喝呢。
30: 大琴子，按规矩啊你今天应该住在娘家。
29: 可不是咋的，
24: 都啥年代了，哪有那么多规矩。我们家呀蘑菇大棚种的不好，产量又差，我不服气。这好不容易有培训，不要学费可不能耽误。
29: 哎呦，谢谢，来了来了，
21: 你的学习热情值得表扬啊。
24: 新书记，让您见笑了。
21: 哪天结的婚？
24: 前天。
21: 哦，我听见放鞭炮了，原来新娘子是你啊。祝福。
24: 新书记，能得到您的祝福真是太荣幸了。
21: 回门也是大事儿，你还能赶来夜校上课，我很高兴，感谢你的支持。
24: 看您说的不都是为了我们好吗？种蘑菇的本钱是银行贷款，还领着补贴，不好好学习技术把蘑菇种好，真对不起国家的扶贫政策呀。
21: 大琴子，往后咱们算认识了，再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24: 哎，
10: 识别这个好坏之处啊，其实我们就很简单。
3: 天黑了，周教授正在上课，萧雨池领着金子姑娘悄悄从后门走进了课堂。新兰回头看见金子姑娘来了，就招招手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她。金子姑娘回头朝萧雨池感激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新兰和萧雨池走出教室往楼下走。
21: 学习气氛还挺不错。
27: 是啊姐，弄得我都想学了。我听他们算这大棚做好了，一年收入可是不少。兰姐，要我说呀，咱工作队也搞搞副业，租个大棚，咱到时候国家还有补贴呢。
21: 你想法可真是多。
3: 一辆轿车亮着车灯在他们的面前停了下来。新兰看见副乡长孔权从车上下来，就和萧雨池迎了上去。
0: 新兰，你可真够阴的，明一套暗一套，我看你应该叫心黑。
27: 这什么意思啊？这孔乡长怎么那么说话？
21: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3: 孔权一走进关文龙的办公室，就把一张通知拍到了桌上。
0: 你不是说已经压下了吗？这怎么回事？
3: 关文龙疑惑地拿起了桌上的那张纸。
0: 取消关来喜家低保，还要清退？不能吧？
1: 文件都在这儿呢，还不能啥也不能？
0: 谁把这事捅上去的？
1: 你说谁啊？新兰呗。
0: 这新书记最近为村子里做了不少好事，他不像要跟我对着干的样子。
1: 对着干？人家这是要把咱俩往死里整。我当时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先下手，先下手把他弄走。现在被动了吧？你干嘛呀？
0: 我找新兰问问去。哎，孔乡长，你要不要一起去？
1: 我不去。跟个老娘们吵架呢有用吗？
0: 那也要尽量争取嘛。
1: 争取啥呀？争取晚了，民政局既然

0: 撤回来地堡，那就说明人家已经来三道河子踏过了。哎呀，不是，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以为还是以前的？现在上面了解情况，那根本都不打招呼，不用陪同。啊，行，咱俩现在扯这也没用。南龙啊，咱们哥俩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到底保谁？
1: 黄乡长，那你说个咋办呢？你把事儿扛了吧，我在乡里保着你。真要是保不住，咱哥俩再从长计议，行吗？
2: 那是自然，任何责任都不能连累您呢。
3: 兄弟，我今天来就是要你这句话。
4: 星兰在办公室里查资料。
5: 请进。关文龙推门走了进来。怎么，还没走呢？等着你兴师问罪啊！
1: 还真是你干的，那天我还感谢你不再追究，原来你给我设了一个迷魂阵呢。
5: 我可从来都没说过放弃追究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你谢我那是你一厢情愿。嘿。
1: 大主持人呢，真会说话，气死人不偿命啊！你不用阴阳怪气的，
5: 我做好了你跟我大发雷霆的准备。
1: 抓着这件事情不依不饶的，你目的何在呀？啊，你是想把我这个村支书给撤了是吧？哎，我还真不想干了，我现在就把村支书这个位置送给你。
5: 有人违反制度，作为第一书记必须要纠正，这是原则。
6: 村支书是党赋予你的神圣职责，你没有权利送人。
7: 我懒得跟你咬文嚼字，明人不做暗事。我马上向电视台打报告，要求撤换第一书记。你不是故意整我吗？大不了咱俩鱼死网破。
6: 第二天，周教授和星兰漫步在村外的小河边。
7: 听说你和关文龙闹翻了，<笑>不应该啊。 你们两个应该好好的配合才对啊！他这个人啊，很有能力。三道河子是个大村，关文龙采取的方法是抓大放小，抓大是引进一些大的项目，带领着大部分的人脱贫致富，没毛病啊。当然，这个其他的工作啊，有些马虎。
5: 也应该体谅啊，毕竟村里最大的项目就是食用菌的养殖啊，60%的村民致富的营生、销售全靠灌肠河。
8: 我在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把村里的难处和考虑都做了补充说明。至于谁对谁错？
9: 就让上级去做判断了。几天后，电视台的李台长和康副台长来到了三道河子村委会。不久，他们来到了星兰他们的住处。
10: 李台、康台，请坐。
7: 啊，新来同志，先到你宿舍参观参观吧。也好。康副台长在星兰的宿舍里转了一圈。
10: 向李台长摇了摇头，不一会儿，康副台长严肃地看着驻村工作队的三位队员。大家都知道，李台工作一直很忙，这次专程到三道河子来视察，就是因为咱们工作队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不光台领导要负责任，咱们紫菜电视台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11: 是，
10: 领导，首先说我们工作队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进展的呀还都挺顺利，和村里边人上上下下相处的还都挺好。不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吧，但是好歹也算打成一片。
9: 康副台长打断了肖玉池的话：“
10: 人家告状信都到台里了。”
11: 什么？
10: 行了行了，你先别发言了。
11: 我看，不管怎么样，工作队得乡下挺辛苦的。
10: 先慰问两句嘛，啊？
9: 还慰问？新兰那屋你也看了，
10: 跟村里。

0: 你说的一模一样。
1: 郑浩听不下去了，
2: 是关文龙向台里告的状。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一套？
0: 郑浩，你什么意思？
3: 我有过敏性鼻炎，对霉菌严重过敏，一旦犯病会导致头晕、窒息，甚至有生命危险。我们刚来的时候，这房子已经几年没人住过了，霉菌味道可想而知。兰姐关心同志，才请姐夫对房子进行了空气治理。姐夫看我们条件艰苦，才给兰姐的房间换了新的家具，还给我们房间添置了空调、冰箱和电视。以上一切费用都是姐夫自己出的，我个人认为这钱台里应该报销。
0: 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姐，你们是来驻村扶贫的，不是来认干亲的，贪图享受凭什么要组织报销？
3: 下派工作队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是你的失职。
0: 你说什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9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1: 新兰站起来拉住郑浩让他坐下，谁知萧雨池也忍不住了。
2: 就是宿舍连个电视都没有，想学习学习自己家电视台的节目都看不了。
3: 萧雨池，
2: 我这不算发言啊，我这自言自语。
3: 李台，
4: 老康老康，来来来来，小郑跟小萧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不能光讲忆苦思甜，也要考虑必要的生活保障了。哦，宿舍我看过了，不过分，比家里的条件那可是差远了。
3: 李太，您不能这么惯着他们，这路上不是说了得严肃批评。
4: 好，批评。新兰同志，三道河的孙良伟对你这个第一书记有意见，给台里打了报告，要求我们更换。当然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没有处理好跟村里的关系，首先要提出批评。
3: 是。
4: 台里呢也不会听一面之词，今天我跟康台来就是要认真的了解情况。你们谁发言啊？
1: 新兰和郑浩都没出声，萧雨池只好接过了李台长的话。
4: 好啊，
2: 康台，这可是李台同意我正式发言的。那我们旧工作队来到三道河子展开的工作向台领导进行汇报。
1: 台领导听完汇报走了。不久萧雨池郑浩来到了新兰的宿舍。
5: 别看李台平时跟咱说话和颜悦色的，今儿跟关文龙拍上桌子了。
6: 怎么可能？
5: 真的。
6: 他级别再高也不能跟关文龙拍桌子，他又不是直属领导。
5: 哎，李台也说这话了，虽然说他不是关文龙的直属领导，但是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问题上他寸步不让。
6: 那这么说他是替工作队说话了？
5: 何止是说话，那是撑腰啊。哎，而且啊，他让关文龙好好反省反省，说咱们三个人是电视台里边精挑细选、思想过硬、值得信任的同志，而且啊，还夸兰姐坚持原则，没有辜负党赋予她第一书记的职责。
1: 新兰听到这里，不由得哽咽了起来。当天晚上，副乡长统权再次来到了三道河子村委会找关文龙。
7: 李台长来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还跟人家争？你知道人家李台什么级别不？
8: 哎呦，孔乡长，没什么大不了的，责任我一个人扛。那个台长还要找组织部门、纪律部门，他吓唬谁呀？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村支书了，我过得更好。
7: 那我呢？当初出这个主意，我可是为了三道河的，为了你关文龙好。我估计啊，调查组这两天就得到。关龙啊，哎，你可得扛住了啊，别连累我。你说我孔权在乡镇干了20年，这副科级就10年，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会计正科了，你说这关安龙，这事儿要真是因为你坏了事儿，我可饶不了你。
1: 金满堂闲来无事转悠到了村委会，突然他看见孔权和关文龙从屋里出来了，赶忙躲了起来。孔权临上车前忽然注意到楼上很是热闹。
2: 这楼上干嘛呢？乱哄哄的。
8: 在搞培训。
2: 培训什么？
8: 农业技术。
2: 那咋还唱上歌了呢？
1: 原来那是郑浩兑现承诺，上课结束后给大家伙唱歌呢。关文龙还告诉孔权，
9: 电视台
8: 有一小子会唱歌，他们培训完事以后呢，就唱一段，也是为了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培训。
7: 胡闹！你这办公楼可是人家关长和关总赞助的，现在老爷老太太待遇都没了，你这会试还能给他们用？还培训唱歌，将来都成了他新来的正经，你这不给对手加分吗？停了停了，
8: 一码是一码，周教授是农业大学科技下乡来的，您是知道的，电视台是帮着咱们组织的，应该感谢人才对呀、啊。
7: 哎，我说关文龙啊，你是不是已经跟电视台站在一头了？啊，咋着，这仗还没打，你就投降了？
8: 不是，打什么仗啊？
7: 人家已经下手了，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懂吗？电视台护犊子，你接着往上告，多组织点群众，写些女信，必须把那个新兰搞得走。
8: 那不成了告黑状了吗？
7: 是他先告的你，
8: 可他毕竟是第一书记，他向上级反映情况不属于告黑状，可咱们找人瞎写，那就不是一个意思了。
7: 不，你怎么那么幼稚啊？啊，
8: 反正我做不来，人是个女的，咱在背后算计，那不成了小人了吗？
7: 你废物！
9: 吴站长，慢点啊！
1: 孔权和关文龙没有想到，他们的一番话全被躲在大树后面的金满堂听了个正着。突然，金满堂一脚踩空，关文龙听到了声响。
10: 谁在那儿？谁？给我出来！
2: 关书记，是我。
10: 不是你，你躲在那儿干嘛呢？
2: 我来上夜课来了，然后把眼一看，年轻人多，没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没好意思进。
10: 你胡说！那丁家二哥都快60了，还参加培训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听我跟孔乡长的说话了？啊？
2: 你们俩说话了？说啥了？我可一句我都没听见。
10: 你真的愿意参加培训？
2: 愿意啊。不过我觉得啊，这个小子可唱的可是不咋地啊，这要是每天上课前让我唱一出，我保证我更愿意参加培训了。
10: 让你唱一出？嗯，
2: 滚！哎呀，哎，滚！
1: 金板堂蹦蹦跳跳跑出了院子。过了一天，周教授和郑浩配合默契，在篮球比赛中连连得分。突然，周教授捂着胸口，弯下了腰。
11: 正好10-7我们输了，该他们上场了啊！
12: 等会儿，
11: 教授累了得歇歇。你俩别下场啊，接着打。
1: 正好陪着周教授站到了场边。
13: 哎，岁数不饶人呢。
11: 上次回市里你没做过体检啊？
13: 我坐那晚上干啥？我又没病。
11: 您这几年没体检了呀？
13: 忘了。
11: 体检还是要做的，
13: 行也行，听人劝，吃饱饭。明年我一定做体检啊！
1: 郑浩一转身，看见金满堂在几位妇女面前眉飞色舞，起劲地说着什么。
11: 他们干什么的？
14: 郑老师，是金满堂。
11: 他怎么了？
14: 讲笑话呢呗，他最爱胡说八道了，那些无聊的人也就爱听。
13: 姑娘总结的对啊，哪个村啊都有这么个金满堂，什么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那比喇叭匣子都传播得快。
1: 第二天早上，新兰他们仨人准备出门。
6: 周教授提出了建议，说让兰姐休息几天，避免跟关文龙硬碰硬。
15: 周教授是好意，我能理解，但是正常工作不能耽误了。即使组织部门找我谈话，我也会如实把情况跟组织说清楚。想要把我从三道河子撵走，没 没那么容易。
5: 姐也没做错什么，用得着怕他这关文龙吗？
15: 夏雨池，张浩，之前你们俩都劝过姐，让你们失望了。
11: 没有，兰姐，我当时是提出了换位思考，但坚持原则是根本。现在我觉得您做的是对的。
5: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姐拨乱反正，就您这气魄，我六号都要佩服。事儿既然已经来了，咱就不怕。而且啊，李台支持咱，这要是咱怂了，就太给咱电视台丢人了。我们哥俩挺你。
12: 有我们呢。
1: 他们惊讶地发现，一群妇女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们。新兰走了几步，忽然停了下来。
16: 新兰啊，你别怕啊，大娘看得出来你是好人，她要是欺负你，你吱一声。
17: 对，全村都给接了自来水，你这第一书记挺合格的，我拥护。
18: 我们家那俩闺女啊，天天上夜校，可算有正经事儿干了，这不都得感谢工作队吗？谁要想把新兰整走，你说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
19: 是啊。
20: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没有人欺负我，更没有人想要把我整走，大家放心吧。
16: 你是不知道啊，那个文龙他有时候糊涂，
17: 防人之心不可无。
18: 满堂可是亲耳听到的，假不了。
16: 满堂人呢？满堂。
1: 女人们一闪身，露出了身后嬉皮笑脸的金满堂。
5: 我都为你好啊，你看二嫂子刚才说的对呀，这防人之心绝对不能没有啊。哎呀，年下哥俩一定把新兰给保护好啊，只要动起手来黑着呢。
1: 新兰看了金满堂一眼，转身就走。金满堂赶紧招呼女人们，簇拥着新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村委会走去。此刻关文龙打开院门，几个村民正坐在他家门口，看见他出来了，大家就一起围了上去。
21: 哎呦，大伙够早的了，你找我有事啊？
1: 关文龙的前老丈人佟强站了出来。
22: 你跟李秋

0: 你可得走正道啊，
1: 哥。大伙都是为您好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咱可不能成黑恶势力。
2: 我什么时候要报复进来了？你们把我关文龙看成什么人了？行行，都散了散了啊！这一大早添什么乱呢？
3: 村民们跟着关文龙往前走，不一会儿，新兰他们从巷子里走出来，正好碰见了关文龙他们，人群汇合到了一起。新兰和关文龙对视着，
4: 关书记早。
3: 新兰扭头就走，关文龙忽然发现了走在人群后面的金满堂。
2: 金满堂，这是那小子干的！
5: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那小子干的！不能干的！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 今儿又不是没在现场，
1: 那么多人他还要动手呢。
2: 那是气话，你看不出来啊。
3: 哎，行了，别说用不着的了，我说一下夜校的报名情况。根据周教授的计划，四期应该能培训300多人次，目前报名的有200多人。从报名情况来看，70%都来自贫困户，这是个很好的现象啊。剩余的名额还需要我们继续去动员。
0: 郑少爷，靠你了啊！再开一场演唱会，
2: 意义不大。兰姐现在关心的是那几户最难的家庭。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您一直在看关素贞的建档历卡。
3: 是的，关素贞的孙子于洪阳今年20岁，高中毕业，可是一直在家里什么活都不干。这次夜校开课，我给他送过报名表，也没见他来上课。关素贞今年已经74岁了，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可是每天还要做家务照顾孙子，全家的生活来源基本靠政府救济，这怎么行呢？
0: 姐，要我说呀，这于洪阳有病，懒病。
3: 你还真说对了，确实有这种病。
0: 啊，真有啊。
3: 我在做子三儿女的时候，采访过本市最著名的心理医生，做过相关的案头工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懒病是后现代心理疾病的一种，得治。哎，你们谁陪我去一下螺丝沟？
4: 这天，于洪阳看着手机上的武侠小说，拿着木剑在院子里四处比划着。此刻，关素贞老太太坐在炕上，纳着鞋底儿，眼睛瞪着星兰和小雨池。
5: 你才有病呢！
0: 哎，不是，老太太，您这是怎么说话呢？
5: 跟你们领导说话，你搭啥茬啊？俺大孙子天庭饱满，
6: 地阁方圆，
5: 知书达理，文质彬彬，他哪像有病的他？
3: 奶奶，您这一出口就4句成语，比我有学问呢。您高中毕业吧？
5: 啊，这没念过书，是不是？刚才那几句是跟俺大孙子学的。
3: 你瞧瞧，我就说嘛，那于洪阳一看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满身的儒雅之气，那在三道河子也是首屈一指啊。
0: 啊，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
5: 那是俺大孙子大上一年级就全班第一名，就有一回，哎，关文龙的儿子考了个第一，你猜怎么着？是因为俺大孙子上县里参加比赛没参加考试。要不然哪有他的份儿啊。
0: 这些都是洪阳得的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真是了不起。
5: 是那谁刚才说俺大孙子有病的
3: 啊？奶奶，我说呀，要带洪阳去市医院看医生，可没说他有病啊。
5: 没有病看啥医生啊？你变着法儿的糊弄俺是不是啊？告诉说你咋想的，心早就猜到了，你不是就想骗俺大孙子上医院抽血检查，回来又说啥事儿没有，就逼着他去干脏活累活，他要是不干活就取消那个贫困补贴，对不对？哎
3: 呦，奶奶您别激动，
5: 俺是真穷啊，跟关兰喜他不一样。
3: 您家的情况我都了解，完全符合领低保的标准，我向您保证绝不收回。
5: 你也不敢。新同志，我可告诉你，只要俺活着，你就别想骗俺大孙子上医院有低保，俺和俺大孙子饿不死。
4: 星兰和夏雨池摇摇头，啥话也没说，走出了院子。星兰走到汽车旁，发现于洪阳蹲在门口，依旧拿着木剑

0: 专注地看着手机，就停下了脚步。
1: 欧阳，看什么呢？
2: 说了你也不知道。
1: 那可不一定，来，给我看看。
0: 于洪阳听话地把手机递给了新兰。晚上，新兰和肖雨池、周教授他们一起吃饭时，不时地翻看着手机上的武侠小说。
3: 《风刀》是一部武侠小说，看评论写得还不错呢。
4: 我上大学期间啊，也迷这个武侠小说，可也不能不干活啊。
3: 我已经请了中心医院的李主任来三道河子，关素贞啊不放心他的孙子去医院，只好把医生请到乡下来了。
5: 啊，姐，那不又得占你周末时间，又回不了家。如意天天跟你视频呢，多想你啊。
3: 饭不好吃啊，周心塞不住你嘴。
4: 新兰，你这话真赶趟儿。
0: 周末，新兰就把市中心医院的李主任接到了于洪阳家，和他进行交流。关老太太不放心地看着院子里的两个人。
6: 新书记呀，你瞧这，
1: 奶奶您放心，李主任可是空着手来的，绝对不会给洪阳抽血的，他们就是聊聊天。
6: 奶奶功夫也不小了，别再累着俺孙子呀。
0: 离开关素贞老太太家，李主任来到了新兰和周教授他们的住处。
7: 于洪阳高考的时候啊，闹肚子，就没有发挥好，这不就没考上大学。他不愿意参加劳动，主要就是不想见人。
3: 你看，给他用点药物进行一下治疗怎么样？
7: 暂时不需要药物干预。
4: 哎呀，这孩子，要是不参加劳动，靠国家养着，靠他奶奶伺候，咱说个不好听的啊，万一老人家哪一天咋办？
3: 对，一定要让他学会自力更生。
7: 这就得需要引导，要顺着他的兴趣爱好呢，好好想想办法。
3: 他现在的爱好就是武侠小说打游戏。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青春。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市老摄影家精品回顾展在市文化馆展出。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并成功手术。黄仁勋穿过的皮夹克拍出650万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镇江市老摄影家精品回顾展正在市文化馆展出中，展览展出了20名镇江籍资深摄影家的80幅作品，以光影记录镇江发展历程。记者杨静雅、赵颖欣、张文新报道。
1: 走进市文化馆文心展厅，一幅幅摄影作品陈列其中，他们有的记录了上个世纪50年代金山湖的塔影，有的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全民兴修水利的奋战景象。一幅幅作品风格各异，每一幅都呈现出独特的影像魅力。市民袁小琪：
2: 我觉得特别触动人心，不仅拍下了历史，更加拍下了历史里真实的人，有体温，有眼泪，有倔强，这些瞬间啊，我们是第一次看见。
1: 本次展览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策划举办的，也是市文联为人民绽放文艺志愿服务品牌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老摄影作品的集中展示，让经典影像重回公众视野。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念约：
3: 本土的摄影家呢，有一个很重大的职责，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城市，记录自己的家乡，记录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记录我们这个城市的美丽以及一切值得我们记忆的东西。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新书计划首发新作正式对外发布。新书计划寓于星空的核心算力总枢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新作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2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1000星部署。最近，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为他功能重建带来全新治疗方案。根据术中测试，患者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按照康复计划，患者伤口愈合后即可开机调试。医护团队将上门指导标准化康复训练，通过持续训练逐步恢复手部运动功能。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暂列档期票房前列。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多地遭遇野火、烟霾、洪水和大规模山火的考验。加拿大野火产生的浓烟从5大湖地区一路覆盖至华盛顿特区。超过1亿美国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目前，全美15个州共有68场大型山火正在燃烧，比前一天增加近24场。太平洋西北地区一夜之间新增17场火灾，成为全美山火最活跃地区。美国已投入超过1.74万名消防人员和140架直升机参与灭火。今年以来，全美已有约372万英亩土地被烧毁，比去年同期多出超过100万英亩。芝加哥当天空气质量一度位列全球第二差。当地关闭密歇根湖沿岸公园和海滩，并将部分户外活动转移至室内。由于日元贬值叠加半导体价格飙升，美国苹果公司已于17号上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在日本的售价。其中售价较高的 iPhone 17 Pro Max 从194,800日元上调至214,800日元，上调了2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834.6元，涨幅约为10.3%。业内分析认为，苹果公司可能是因为汇率波动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在美股科技板块普遍回调的背景下，苹果公司股价近来逆势走高，公司市值达到4.9万亿美元。17日盘中，公司市值一度超过英伟达，重回全球市值第一。当地时间17号，经过65轮竞价，英伟达 CEO 黄仁勋穿过的一件皮夹克，在苏富比拍卖行以9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0万元成交，远高于4万美元至6万美元的预估价。这一价格也远超该款式夹克不到1万美元的零售价。苏富比称，共有45位不同收藏家对这件皮夹克出价，拍卖所得将捐赠给一个慈善项目。据悉，黄仁勋几乎总是皮夹克不离身，这已成为他的标志性装扮，近20年来一直如此。不论是在产品发布会、公司活动还是行业展会上，黄仁勋几乎总是穿着他那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晓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他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他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10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乐享润州燃动赛场城市夜间篮球赛开幕。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晚上，乐享润州燃动赛场城市夜间篮球赛开幕，赛事同步配套打造夏夜市集，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旺消费，赋能夜间经济发展。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本次城市夜间篮球赛共吸引了16支代表队参赛，七月到九月期间，每周五、周六晚上将有共计31场比赛在七里店街道沙地体育公园灯光球场举行。比赛场边，潮流夏夜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休闲饮品等各类型摊位，让市民一站式解锁运动、美食、购物多元体验。市民李先生：
1: 这个篮球比赛啊，搞到各个区、各个街道的过来来比赛，晚上啊就到这边来，这个很好的一个娱乐项目，丰富了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啊，非常非常好办的，老百姓非常开心，有举办。
0: 本次比赛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是润州明月夜系列活动之一。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洪云：
2: 每周五、每周六，大家呢都可以带孩子、家人到我们的沙地体育公园来看看比赛。我们呢希望通过举办夜间的篮球赛事，来丰富市民的夏夜的文旅生活。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更优质的群众体育活动。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千万。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三伏贴热度持续走高的同时，网购药膏自行贴敷、盲目跟风贴敷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中医专家提醒，三伏贴自行操作不仅效果难保证，还可能引发皮肤灼伤等风险。建议大家在贴敷前请中医大夫诊脉，判断体质与症状是否符合应用范围。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及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此外，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和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需忌食生冷、辛辣及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并避免剧烈运动出汗，以免影响效果或加重皮肤刺激。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7号表示，俄罗斯已就爱沙尼亚拆除其境内苏联阵亡官兵纪念碑一事向俄方提出强烈抗议。扎哈罗娃当天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爱沙尼亚在其境内的一个村庄拆除了一座纪念795名苏联阵亡官兵的纪念碑。扎哈罗娃表示，纪念碑被拆除后，这些官兵遗骸下落不明，没有关于遗骸去向或重新安葬地点的任何公开信息。为此，他已向爱沙尼亚驻俄使馆临时代办提出强烈抗议。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 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此前在工党党首选举中，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成为唯一正式候选人。斯塔默于6月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新党首产生后卸任首相。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在工党继续保持议会下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回到某地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声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哈。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一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0: understand.
1: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啊！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的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峰，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峰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一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它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啊。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她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从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西班牙语几乎成为了通用语言。本届世界杯上最初的各场新闻发布会同声传译，除了那一场比赛球队的母语外，只有英语。 这一规定引起了很多西语国家地区记者的不满，最终国际足联做出改变，在所有记者会期间增加西班牙语翻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首先还是决胜韦加墨的世界杯特别栏目。韦加墨世界杯呢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了，决赛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5点，34名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聊完世界杯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第19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期间的这几轮联赛出现了哪些名场面，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下。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韦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韦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哎，好的，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就是三四名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在开赛之前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战役啊，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觉得自己能夺冠的，但是最后汇聚到这么一个比赛打一个英法大战。然后英格兰队这边呢，贝林厄姆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有一个赛后和阿根廷球员的一个小冲突，然后包括姆巴佩啊，以及法国队这边会是否进行一个大的轮换，这方面先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哈，也预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啊。
1: 我个人预测可能法国队这边呢求胜的欲望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对吧？因为之前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毕竟呢对于法国队来讲，他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或者说呢个人情感会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一个就是队长姆巴佩，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如果能够取得进球，将可以登上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可能全队呢会为他来做嫁衣，希望让姆巴佩能够捧起金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主教练德尚，这是他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14年的时间里面，他带领球队也是拿到过很多的荣誉。我相信法国队的队员也会希望用一场世界杯赛上的胜利来送别自己的主帅，所以呢，从整体的这种氛围上来讲，应该是法国队的作战欲望取胜的欲望会更强一些。包括我记得好像说，法国队输掉比赛之后，甚至就是队内说能不能够在迈阿密放一天假，是吧？但是德尚拒绝了全队放假的要求，还是要让全队很认真的去备战这场三四名的比赛。所以从这些信息传出来呢，可能法国队整体上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英格兰这边可能更多的信息会讨论当时图赫尔的那个换人，队内的气氛，大家在比赛之后的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毕竟西班牙队战胜法国是完全掌控着比赛的局势，但是呢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是因为自己换人自毁长城，两个失利者输球的这个原因并不相同，所以可能对于西班牙对于这个法国来讲，他们呢更希望能够赢球，而英格兰这边呢相对来讲，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欲望会不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影响啊？我可能更看好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出色吧。
0: 图赫尔这边呢应该是在将帅方面有一定的就是离心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整个英格兰的媒体对于图赫尔是口诛笔伐，就是太保守啊，换下赖斯，然后呢整个球队中场失控啊。其实那个位置按道理讲，就是我们说当时远射的那个位置，如果赖斯在的话，他有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球队太多防守球员都是沉退到最后的一条防线上，真的保护这个大禁区前这个位置没人。当时就贝林厄姆一个人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如果早启动个0.5秒，那个球有可能就不进。那如果那个远射不进的话，后面那球马丁内斯那球未必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就是很多人在讨伐图赫尔。所以英格兰队这边呢，多多少少将帅不和。而这个德尚这边呢，执教这么多年，不管成绩如何，这是最后场比赛了。那有些球员应该是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再战一场，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上届是亚军，在再上届是冠军啊，这届拿个季军，三届拿铜牌、银牌和这个金牌。我觉得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虽然说整体这个曲线看的话，这个线路看的话呢不是很考好，对吧？看的话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态势，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都能够三次比赛都拿前三，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表现了。就法国足球某种程度上说，对德尚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哈。那还有一点，像你说的，就姆巴佩还要和梅西争夺最佳射手，这场比赛如果不进球的话，那难度就大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反倒是离得有点远，就6个球啊，想去争夺这个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得进3个球以上啊，才会有可能性。对于单独一个个体来说，难度都非常大。所以从进球角度来说，姆巴佩欲望更强。当然呢，就是也会有很大范围的轮换，因为像坎特啊，包括特奥啊，对吧？还有好多这个法国队球员，包括谢尔基，他一直不满。 就觉得自己打这个替补一直不开心，上场比赛最后时刻他上，制造了一些威胁，但也不明显。所以呢，这个队有可能最后场会有一个大圆满的可能性，让一些这个不太上场的球员上去打一打，让大家都感受一下世界杯这个。

0: 这个比赛的荣耀啊，在过很多年之后有个很好的回忆。就两支球队反正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心结吧，但是英格兰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成绩和英超联赛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联赛的存在是不符的，对吧？一直说足球回家，足球回家，现在足球好像没有回家的这个感觉了，已经，这流浪的孩子不想回英格兰。就某种程度就是英格兰足球还需要再进步，因为今年的这个比赛其实看的话没发现哪支球队特别有统治力，如果你单独说有的话，有可能是从淘汰赛开始崭露头角的西班牙队，对吧？他会给很多人一种有统治力的比赛啊。法国队之前是感觉统治力很强，所以会给大家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法国队可能性大，但其实我今天回看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杯开始前，全球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啊，就给出的当时夺冠的一个可能性，排第一的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应该是第二，当时大部分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的实力，由于有这个胜负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法国队如此强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就是第一，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呢，这也是个殊途同归的一条路，就是人家先把这个整体成绩杀出来了。那如果咱们再展望一下决赛哈，决赛这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啊，某种程度说有梅西一个人面对巴塞罗那，这一辈子的纠葛，这一辈子的爱和恨，这一辈子的就是情感的两个方面，会在西班牙队身上全部找到啊，包括他小时候在浴盆里抱着那个亚马尔那个小孩儿，现在居然长大了站到我面前要阻挡我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就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有就是蝉联的只有贝利那时候，是吧？巴西队
1: 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次的蝉联，当然呢第一次蝉联就更早了，就是意大利在第二届第三届世界杯当中他是拿到过冠军。那后面呢就是像刚才你所提到的，是吧？在那两届世界杯当中呢是58和62，巴西呢是拿了两届世界杯，但是呢都属于咱们开玩笑说上古时代。
0: 嗯，
1: 现在很多的球迷就愿意从1966年英格兰捧杯的那一届世界杯开始，算作是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后，1966年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支球队可以卫冕世界杯的奖杯，这对于阿根廷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世界足坛啊，一个是大融合，另外一个呢，世界足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一支球队要连续保持4到5年的全球统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呢，在你作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之下打世界杯，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对吧？你在明处，大家是在暗处研究你、分析你。现在的这种技术分析能力又是非常强，所以想要保持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一些优势，就在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变得会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里面，很难有卫冕冠军出现。但是呢，强队依然是强队。你看，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像阿根廷啊，像法国呀，他们也都是持续的能够进入四强，进入到决赛这样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临场的这个发挥吧，临场到时候相互的抑制和反抑制，谁做得更好一些。而西班牙和阿根廷两支球队都是西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足球融合又非常的深，包括文化相对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当时梅西是抱着这个小亚马尔，但现在呢有一种传承，亚马尔呢要挑战自己的偶像。那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是吧？斯卡罗尼要去击败自己2017年教练员培训班的讲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足球呢就会大家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0: 就是德拉弗恩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聊过，就是他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其实某种程度更加的像一个俱乐部的教练在带国家队，他更细致。另外一点呢，他就是和所有的队员这种关系，因为是从小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他对队员的性格状态是否能够适应大赛，或者是这些今天要面对的对手是不

0: 适合我队员去出战。他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后来组队的这种国家队主教练是心里有底儿的。你想他从很小年龄就带这些球员，他们的抗压能力，他们的特点，他们在面对不同球员的一些感觉，包括这个这两天西班牙媒体在写文章说库库雷利亚面对梅西，梅西没过库库雷利亚几次，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此路不通啊，就是库库雷利亚守的左路对于梅西的这个右路走廊不通，所以说就是很细致了。但是德拉芬特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教练。上一场比赛打法国，对于法国比如说奥利赛的这个背身拿球、正面拿球，还有这个是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压力，以及对于可能出现的自己右路的这个防守空当，他都有思考。但是相比较比如说阿根廷这边，就我们说这个阿根廷教练，他更多好像还是很随意的，就大概是让大家在场上发挥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就阿根廷这些球员打的呢，还是他们的天赋牌，或者是一种这些年通过拿到世界杯冠军整合之后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就是打个引号，它有可能不是完全既定性的安排好的，就没有西班牙队安排的那么的细致啊。这方面战术方面你怎么看啊？
1: 在战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德拉芬特他确实在战术的布置上做得更细一些，就是法国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人员的调配方面，他的确像你所说的，他对于这些球员非常的了解。从带青年队的时候就带他们，对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包括球员的性格心理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在人员的使用，包括首发阵容的调整和临场的调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他所有的比赛，你很难说他哪个调整是做的不正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符合比赛的走势，甚至包括你像佩德里进入到替补，是吧？法比安·鲁伊斯进入到首发，这也是他增加中场的这种向前性啊、覆盖面积啊一个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在比赛当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了解这批球员，而且在战术安排上组织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对阿根廷来讲，阿根廷的踢法呢，可能我觉得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根廷一个是有韧劲儿，另外一个阿根廷呢，在球队当中他们的核心球员，带动性要更强。他和姆巴佩和奥利塞在前场带动方面，梅西的带动性肯定是更强的，尽管说他的跑动并不多，但是其他的球员知道如何在这样的节奏下去比赛，这个是对于阿根廷来讲他们的优势。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显然西班牙队的跑动能力、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现在就是看决赛相互出招吧，就像托尼克罗斯所说的，如果说西班牙先进球的话呢，西班牙将会拿下这场比赛。那看看能不能在进攻端西班牙呢率先出招，是吧？他们本来就有中场非常强的控制力，如果先取得比分领先的话，想要从西班牙人脚底下把球抢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在意识和反意识当中呢先攻破对方的球门。先进球的一方，确实我觉得就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支球队。
0: 就是现在看的话呢，因为就是阿根廷这边的人员构造啊，很多时候大家说像马竞人员多一点，马竞在联赛里是打不过巴塞罗那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难度比较大。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说，那这边还有梅西加持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性啊？
1: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像马竞对巴塞罗那或者说某一家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到了国家队之后，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再有一个呢，一支球队的构建当中，它并不是说以马竞的球员作为阿根廷队的主力框架和主要的踢法。阿根廷的踢法其实呢，虽然有马竞那些球员，是吧？像上一场比赛小西蒙尼那种，就是近乎搏击式的这种踢球的方式，但是阿根廷队的整体它不是踢的马竞的比赛，它踢的还是属于阿根廷的比赛。
0: 嗯，
1: 西班牙这边呢，可能受巴萨的影响稍微大一些，
0: 人多。
1: 但是呢，对人多，但是你看他中场的这个人员组织，大巴黎的人也会，对吧？决定着很多比赛的。
0: 包括奥亚萨瓦尔，他这个特性是巴塞罗那没有的前锋。
1: 对，而且呢，你看。

0: 就是不惧豪门，是吧？
1: 对，就坚 守
0: 就是不
1: 皇
0: 惧
1: 家
0: 豪
1: 社
0: 门，
1: 会，这也是巴斯克的地
0: 坚
1: 区
0: 守
1: 的，
0: 在皇家社会，
1: 他就是
0: 对，
1: 也是巴斯克球员，是吧？
0: 这应该是，
1: 所以某种
0: 所以
1: 程
0: 我
1: 度
0: 觉
1: 来说，
0: 得，
1: 你说，
0: 就是对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不是简单的巴塞罗那的踢法，虽然说他的这个边路，也是亚马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但是他的中路的踢法应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它就归咎成两种俱乐部的风格吧。
1: 就是这边马竞队员人也没那么多，但如果现在带队的是西蒙尼的话，那你就可以确认这就是马竞的踢法。但马竞踢法有可能踢不过巴塞罗那，但现在不是，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占这个韩马比较低啊，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比重。但西蒙尼其实是好球员，就是这种逼抢的这种力度，包括在俱乐部的时候，那真的是上阵父子兵啊！就他一旦上场的话，为自己老父亲这支球队真的是玩了命了。就西蒙尼踢球，让人看起来有时候很感动，有点他当个父亲当年的风采。那这届比赛呢，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金球奖和他的一些勾连啊，就是关联度。之前姆巴佩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那大伙儿讨论的话题就是这届金球奖给登贝莱还是给姆巴佩啊？但其实现在，俩人都没进决赛，也没可能性夺冠，好像这个金球奖的天平又发生了变化，对吧？
0: 确实，我觉得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的话，应该可能就已经失去对于金球奖的竞争了吧。因为你不管说在射手榜上，还是在这个助攻榜上，姆巴佩呢肯定都排在梅西之后了。那你从这个球队的成绩上来讲，那现在你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三名。所以，在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当中，肯定姆巴佩呢，现在他是处于下风，就是要看看最后这个决赛的发挥吧。
1: 成绩，就是如果阿廷夺冠的话，多了一个竞争者；如果阿廷不夺冠的话，登贝莱说："我欧冠在手，对吧？我欧冠在手，法国我也在队啊，再给我一座。"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维吉尼
0: 我
1: 亚，
0: 觉得也可能比较难，对吧？因为呢，因为这是世界杯年，世界杯年呢，毫无疑问，
1: 还
0: 世
1: 是
0: 界
1: 世界
0: 杯
1: 杯冠
0: 赛
1: 军。
0: 场当中的成绩它占比会更高。
1: 那我现在想象不到，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要给亚马尔吗？不排除。
0: 或者说会不会，我觉得会不会罗德里还是依然有机会？
1: 罗德里，或者是总不能给库库雷利亚，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有变数啊，都是看最后的一个可能性，对吧？你说亚马尔的话，那就需要你亚马尔在这个比赛当中，完全是凭一己之力拿下这个冠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成分要在这个比赛中非常高。
0: 对，如果你成为决赛的
1: 关键
0: 决
1: 先
0: 定
1: 生，
0: 者，对吧？决赛的决定者，靠你在决赛当中的一己之力
1: 你比如说，
0: 帮助西班牙捧杯。
1: 对，阿根廷进俩球，你一个人扳三个，
0: 或者说你2-1，
1: 你
0: 一
1: 进
0: 球
1: 两，
0: 一助攻。
1: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悬念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决赛呢，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了啊，这个是不是基本确认了已经？还是说这中场秀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节？
0: 中场秀应该是已经确认了，这个演出是肯定要进行的。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中场的时间里面，由于有中场演出，中场休息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呢，据说一开始设计的这个中场演出是11分钟，再加上球员退场、布置这个场地等等，最早呢说中场休息可能会增加到20分钟
1: 现
0: 的
1: 在
0: 时
1: 说是17分钟，给了准确数了。
0: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要是17分钟，其实对于球员的影响倒是并不是很大。如果超过20分钟，肯定对于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进入比赛状态会产生一些
1: 就
0: 影响，
1: 凉了。
0: 因为你毕竟对在更衣室里面待的时间会要更长一些嘛。但是要是17分钟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也知道，就是不一定那么靠谱，是吧？有可能在
1: 他有
0: 最
1: 搭
0: 近
1: 台
0: 执
1: 子、
0: 行的
1: 拆
0: 时
1: 台子，一旦遇到困难，17分钟给
0: 候，
1: 拖到25分钟都有可能。
0: 真正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小变化？咱们现在呢也不能100%的确定，但是
1: 对。
0: 至少就从这个行为来看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举办世界杯的比

0: 他们的心思和咱们平时包括在欧洲举办世界杯啊，或者咱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到的就是一种展示，一种商业，对吧？他把这个比赛不仅仅大家认为就是一场足球比赛，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秀，一个整个的大活动，一个挣钱的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考虑，不一定完全是从球员、从球赛的利益和本身来作为出发点。
1: 他这个中场秀啊，当年最火的时候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火的时候。当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玫瑰碗，当时这个橄榄球赛，他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站在场上一动不动，就是静止了一分多钟。我不知道还你有这个回忆记忆吗？那个是当时这个体育比赛中场秀的一个巅峰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搞这个。然后94年，当时就提出来了，决赛是不是要搞一下？当时应该还是阿维兰热呢，阿维兰热不同意。
0: 对，
1: 阿维兰热很硬，就是你要这么搞，你就换个地儿，我不办了。就那时候国际足联非常硬气，那美国人就退缩了，那就听从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没有就没有。但这届全打破了，首先是足球比赛篮球化啊，四节，这个当然其实对一些球员老化比较严重的球队是有帮助的，包括这场决赛某种程度说对阿根廷队肯定是有利的，就是你让球员休息时间长，对于像梅西这样老球员多的这种球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个心跳这个速率能下来，对吧？能让自己稍微喘口气儿，这是肯定是好事儿，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他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它。这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渴。
0: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
1: 亚特兰大
0: 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1: 对，
0: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10几度，不到20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的，那它的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竞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5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在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是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3到4分钟，你补水就3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3到4分钟，一场比赛就不再是90分钟的比赛了。其实它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它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1: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0: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15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6分钟再去投放广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5分钟广告。

0: 也能给你放满。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23分钟，搁3分钟，恐怕这3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喝水跟教练沟通。
1: 咱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3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势，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势，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别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啊。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你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0: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葡萄牙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脚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呢，却几乎要击倒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上演一个以弱克强的这种神话，对吧？我觉得那个进球和那场比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被球迷津津乐道吧。
1: 佛得角这支球队现在就是被大家觉得这个含金量不断的提升，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阿根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0: 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1: 然后就是先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在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哈，就我们看到这些老将的这种脸上有笑，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有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就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花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哈。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 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七位参赛的选手，一个机器人，六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云奇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云奇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9分。然后排名第六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七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两道题其实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8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就是因为8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也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2+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这么出呢？因为8强的时候猜是2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1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4选1 3选1，今天2选1，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8: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但是阿根廷进入决赛多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其实决赛冠军的归属呢现在看已经不是纯竞技实力的问题了，西班牙一路晋级过来顺风顺水，而阿根廷是磕磕绊绊多次完成逆境翻盘，所以我认为既然这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创造了很多奇迹，那不妨再大胆的猜测一下阿根廷队蝉联世界杯冠军。
9: 我是还想着追赶杨森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虽然现在不想着去拉下 AI 了，但是呢我还想努力的跟上杨森得分的脚步。郝迪出的这道题冠军归属2选1挺有意思，8强出炉的时候就让我们猜最后的冠军，结果人类竞猜团和 AI 没人看好阿根廷，现在呢结果人家阿根廷队进了决赛，那么我现在站队阿根廷队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就这么定了，我看好阿根廷队夺冠，成功卫冕。
10: 我是老编辑杨森，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幕前的预测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可能夺冠，如今这两支队伍都被打进了败者组，更优秀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进入了决赛，打到这个份上纸面的分析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我就盲猜一手西班牙队夺冠吧。
11: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这一次不再分析了，因为已经分析过了，而且再重复一遍，这道题此前除了我有一半可能性答对之外，其他答题人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而我的答案依然如故，2026年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人。
12: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之前呢确实也没有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阿根廷进入决赛主要靠的是精神和意志力，他们的火力点呢暴露的已经比较充分了，主要就是2种得分手段，一种呢是头球，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区外的远射，我觉得以德拉夫恩特打法国队的智慧，他是不是应该也能找到破解阿根廷队进攻的秘诀呢？所以我还是理性至上，选择西班牙队能够拿到冠军。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又是最后一个答题，答题前呢还是听了各位的答案，好吗？除了 AI 还在一本正经的摆事实讲概率，人类成员们已经全都投降了，没有人在分析西班牙强不强，阿根廷弱不弱了，这就对了。我从一开始答题就没有使劲分析这些，到现在你看也没比大家落后几分啊。之前猜冠军我说的是法国，结果半决赛被西班牙打服了，现在就西班牙吧。
14: 2026世界杯决赛冠军预测，唯一预测冠军西班牙。预测依据：数据权威倾向 ，Opta 超算最新预测，西班牙夺冠概率56.31%，阿根廷43.69%，西班牙小幅领先。球队状态：西班牙半决赛2-0完胜法国，传控流畅，防守稳固，轮换充足，体能占优。阿根廷隐患：阿根廷半决赛2-1逆转英格兰，但阵容偏老，体能消耗大，依赖梅西单点爆发。战术克制：西班牙极致传控可压制阿根廷反击，中场控制力更强。阿根廷防守端面对西班牙多点进攻压力更大。
1: 看，就是 AI 拿最后的冠军，就都实至名归。到今天人还老老实实分析，人类团在我和方亮的折磨之下都疯了，特别是李哥已经疯了，你知道？他说八进一的时候出过这道题，为什么还要出？他们都被淘汰了。他这道题其实他可以加持，他要想的话，他坚持西班牙，他可能在最后一场得三分，对吧？得三分也才追上张文。不垫底而已啊！但是如果阿根廷的话呢，就是管一奇有可能会追上杨森啊，这比赛有点意思。好，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因为这世界杯快结束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联赛当中啊，看看中国足球了。我们请进袁甲啊，今天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比赛。袁甲，晚上好。
15: 主持人你好。
1: 嗯，这个上海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下雨了，然后呢是延后了一些，也是结束了哈。先给我们简单说这场比赛吧，金门虎最终是2-0拿下了申花哈。
15: 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天降暴雨，但对于金门虎而言呢，真的是及时雨。这场比赛赛前可能大家谁也没想到，最终呢金门虎在客场呢能战胜申花。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已经超越了一些战术层面，因为下半场比赛呢，确实上海这个突然这个雨太大了，后边呢以至于这球在场上都已经飘起来了。但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呢，金门虎这边呢应该说，布置的应该是从主教练层面呢，就是针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了很好的布置。后边呢哈达斯跟基莱斯呢各进一球。所以申花这个比赛呢，感觉申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这赛季的整个的缩影。就多场比赛呢，申花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呢咱们经常能看到申花呢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但是现在总是发现最后时刻呢申花被对方绝杀。目前来看呢，申花这个队即便说二次转会的时候拿出来回来之后呢对进攻端有所帮助，但确实这赛季缺少了蒋胜龙之后，我觉得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真的是。
1: 嗯，再来说说山东这场比赛哈，就是山东好像现在今年这个整个比赛的气质是谁都可能赢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被大连赢了个3-1啊，马莱莱也进球了，阿奇姆彭也进球了，斯坦丘也进球了，当然大连的三个球都是外援进的，能力很强啊，马莱莱和阿奇姆彭都是传射建功。怎么看现在山东队的状态和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哈？
15: 其实您刚才说到，我说泰山这赛季呢，就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就是这赛季呢，甚至我觉得今年整个联赛就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今年的中超联赛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乱斗了，就很难预测。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泰山呢，本以为说之前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集中反映的问题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客场1-3输球呢，还是中卫这个位置存在明显的问题，三个丢球呢，两个球是高准翼直接的失误，然后有一个球呢是彭笑直接的失误。所以说这大家可能赛后呢也在讨论说这个战术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等等，但我觉得你作为中卫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两个人先后出现这种都是比较低级的不应该的失误，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泰山这边呢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也等比如说等阿尔马罗回来之后呢看是否能有补充。但目前来看就是你这样就是以高准翼跟彭笑组成的中卫的组合呢，说实话踢谁呢可能都没那么顺利。然后大连英博这边呢确实就是有没有斯坦丘的大连英博呢就是两支球队，就是斯坦丘呢他正常状态发挥的时候确实大家能感受到把这支球队整体串联的非常好，再加上梭鱼湾呢这6万人的加持呢确实不一样，所以说大连英博呢他在主场呢战胜谁呢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吧，应该说。
1: 嗯，都是金牌球市，梭鱼湾大有机会的话去大连要去感受一下，他应该是三面环海， 实打实说，在一些季节当中有风的话，你都可以在球场里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球场，也很漂亮哈。就之前我们准备亚洲杯，其实盖了很多特别漂亮的球场啊。我们再来

0: 战绩并不是太一样。对于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真的已经十轮没赢球了，退无可恋。重点引进的400来欧的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金门庄这边呢这门将彭彭的高阶低挡，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人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0-4、0-5完全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镇而言呢，十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三分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三分。
1: 嗯，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哎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0: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这个
1: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0: 是，今年的联赛有些，就他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0: 基本上就锁定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牌面这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一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就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就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像以往的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我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1: 嗯，再来说说这个刚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16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鹰博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就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城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了16分的海港已经到第13了，中超总共就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成都自己出不出什么一些球队的问题，他只要捋顺所有问题，现在大家想从他手里面抢这个冠军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身后追的还不是强队，对吧？他身后追的是重庆铜梁龙、升班马，再加一个这个赛季爆发起来的上个赛季的表现好的大连鹰博。你说他身后如果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申花、海港，那我们说今年还有的一追。他现在身后这些球队他自己也回头望了一下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说以前跑比赛跑1500啊、3000啊，学校里面比赛你要成绩好回头一望你自己都笑一下，都拉开一圈两圈了。都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但就是他，所以说他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0: 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

0: 延期了，
1: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算，海港现在十六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实力，咱也不能给他放到保级组里面。今年的保级组其实说白了还是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和这场比赛赢球的武汉三镇。哎，别说今天是天津金门虎和三镇都赢球了，
0: 是，就是保级形式呢，我也完全认同你。就是海港，包括他身前的河南，再往之前看申花，说实话，这些球队，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二次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牛。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牛是大败，然后呢天津金门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牛呢差6分，这差两场球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就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二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一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轮赢球，今天赢球之后2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呢，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但是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是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就保级形势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3-2，但是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0: 再见。
1: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邢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呢。发重呢就是2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的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正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入境消费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 攥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墨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墨源的台前幕后。
9: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0: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9: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1: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9: 我们这部作品《周墨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墨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1: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0: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2: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3: 永年，你严重了。
12: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9: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1: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9: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 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4: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哎，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的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7: 我要回北京一趟。
14: 啊，
15: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9: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6: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1: 对，
16: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4: 对，
16: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9: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7: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9: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18: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19: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6: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坚薄，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上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

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子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荣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

0: 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了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 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0: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4: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0: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2: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3: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5: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6: 捞纸。
5: 捞纸
6: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7: 棉花。
6: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5: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6: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捏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多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4: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
6: 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

0: 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2: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被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

0: 我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0: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1: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鱼等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1: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0: 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1: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0: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造的纸能替代手工宣纸。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1: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3: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在社交软件中写下这句留言的少年胡新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2023年2月的一天，胡新宇事件官方结果通报表示，系自缢死亡。他携带的录音笔文件清晰体现了自杀意愿。他在录音中说，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少年的内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来了解困扰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当中显示，每年全球有近46000名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

自杀是10到19岁青少年死亡的五大原因之一。近几年出现在大众视野的青少年自杀事件也是屡见不鲜。少年因为跟妈妈产生言语冲突跳下大桥，学生因为老师管教形式跳楼，孩子因为父亲不让玩手机游戏写下遗书自杀。本该是蓬勃生长的年纪，是什么样的痛苦让他们把轻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帮助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青少年自杀。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就要跳楼，母亲骂了几句就要跳桥，现在的孩子真是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儿就要死要活。事实上，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通常是长期缺席的爱与温暖。当一个孩子在家里长期被否定或忽视，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爱的，没能力的，没价值的，有烦恼却不敢倾诉，有痛苦但无人理解。那些自杀的孩子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死，只是因为靠他们自己想不出其他办法来走出困境。我是拖油瓶，我死了父母能开心一点，我没有让父母满意，不配活在这个世上，父母误会我，我要以死明志。某种角度上说，自杀是他们要求被看见的方式。如果孩子平时在家庭当中感受到较多的爱与温暖，一两次打击，父母重重的责骂也不会让他轻易的去选择死亡。教育的选择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挫折教育不是要家长制造挫折让孩子去面对，而是能和孩子一同面对挫折。在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父母袖手旁观，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孩子会感到孤立无援，不仅不能激发孩子解决问题的斗志，还会极大的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孩子会在反复的失败中感到强烈的挫败感，认为自己是无能的，面对困难时越来越退缩。挫折面前，父母要做孩子温暖且坚定的陪伴者，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理解支持他们，让他们明白遭遇失败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此外，要向孩子表达，即使失败了，爸爸妈妈也一如既往的爱你，并不是失败一次人生就完蛋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爸爸妈妈愿意一直支持你。有了如此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失败，敢于尝试。孩子自杀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方方面面，家长没有办法完全阻隔其他人对孩子的恶意伤害，但必须得让孩子知道父母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无条件地跟他站在一起，任何人侮辱他、伤害他，父母都会保护他，为了他挺身而出。根据2018年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当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许多抑郁症青少年自杀之后，父母都感到不可置信，觉得平时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就寻死了呢？其实患抑郁症的孩子也会发出一些求助信号，而父母很可能把这些信号当作是孩子矫情、懒惰、找借口，因而错过了时机。一般来说，抑郁症会有以下的表现：长期情绪低落，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失去活力，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没有安全感等等。严重的抑郁症病人就会有自杀的风险。抑郁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的大脑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不仅要心理治疗，也要结合药物治疗。一旦发现孩子有抑郁症的倾向，建议及时去精神科就医，并且给予足够的家庭支持。很多家长认为，所谓生命教育就是要告诉孩子，生命是宝贵的，生活是美好的，要好好的珍惜生命。但如果孩子本身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美好，也就谈不上珍惜了。真正给人精神力量的是生命中美好的感受，是有人帮助他、支持他、理解他。现在有的孩子生命体验感很差，很大原因是家长将其巨大的期待加诸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生活里只有成绩，竞争是重要的，很少有机会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父母要学会处理自己的焦虑，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发展兴趣爱好，去做一些无用之事，以增加他们生命中的美好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因为体重长了两斤而焦虑到断粮断糖，因为逼近35岁职场死亡年龄而担忧会不会丢掉工作，因为隔壁公众号又产出了一篇10万加而怀疑自己十几年的码字功力，因为不惑之年还没实现财务自由就感到自卑失败，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拼命地赚钱换学区房，似乎有千万个理由等着让你去焦虑，而这种被焦虑包裹的生活令人窒息。如果说并非我一个人受苦能让你舒服一点，那么我愿意分享一个信息给你，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焦虑症。而最近几年的中国精神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提醒我们，焦虑正在成为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下面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让人焦虑的焦虑症。你知道吗？18到35岁的女性中，55%的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14%的人表示极度不满意。每100个大学生里就有40个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整容。柏林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后咏梅说，市场上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审美问题。他们
7: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7: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8: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7: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8: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 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MAZU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0: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1: 展
5: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5: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5: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5: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5: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5: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6: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8: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8: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7: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9: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21: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21: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3: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1: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4: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好注意的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2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4: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2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 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行

0: 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

0: 新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

0: 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
1: 以前沿脑机科技赋能临床诊疗，市第一人民医院开设全市第一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
0: 健比传查上半年通航成绩单亮眼，货物通过量同比增长28.6%。
1: 苏超第14周镇江队主场迎战淮安队，预约购票今天开启。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多方救援力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毕，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
0: C919将首次直飞国际客运航线。
1: 加拿大山火掩埋扩散至美国多地，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影响。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时的发表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以企业培育为核心，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以要素集聚为支撑，进一步明确细分领域主攻方向，加快壮大人工智能产业链，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布局，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重点培育发展 AI 加制造等新赛道，更好让人民群众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有序开展城市体检，完善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牵引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坚持把风险防控有机嵌入城市管理系统，系统推进基础设施6张网建设，不断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会议在研究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时，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各市区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听取了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同时研判了经济运行面临的难点、堵点。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性明显增大，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要下更大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争取更好结果。会议强调，要全力隐喻经济新增长点，着眼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未来产业，深耕细分赛道，推动产业集聚，扎实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5年行动，重点做好经营主体增加和头部企业培育，要加快重塑招商体制机制，系统重建招商体系、招商网络，大力建设职业化、专业化、国际化招商队伍，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招引项目尽快形成有效益的投资，高度重视存量资源的挖掘和盘活利用，发挥其应有价值。要加快集聚各类创新主体，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入推进双高协同、效地融合，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推动各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落地应用。要着力开拓外贸新市场，探索新业态，用好中间品贸易、海外仓等工具，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加大外资项目招引力度，积极开展海外驻点招商，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方式，挖掘企业再投资潜力， 要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下大力气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3: 会议研究了关于深化人才振兴行动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要以出台人才新政为契机，加强宣传，积极营造求才若渴、重视科创的浓厚氛围，加快制定紧缺人才引进指导目录，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实现人才产业智能匹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企业用人主体作用，建立全方位。

0: 为个性化、精细化的优质服务体系更大限度激发人才活力。会议研究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招商管理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招商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聚焦重点关键，研究配套实施方案，对照细化举措，推动实现组织架构进一步理顺，考核激励充分发挥作用，共建共享做到资源互通，以一加五加 N 的招商工作体系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我市招商工作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提升。会议听取了全市信访稳定工作情况汇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当前形势，持续增强体系合力，推动信访矛盾妥善解决，合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的实干力量。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交流发言。吴庆文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要从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忠诚。
0: 吴庆文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要以政治建设引领正确方向，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实11个方面专项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镇江落地见效，以组织建设引领强基固本，抓好省委常委会听取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时点评意见整改，扎实开展国企党建固本强基专项行动，统筹推进机关、国企、农村、两新组织等领域的党建提质增效，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作风建设引领实干担当，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一严到底，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深化与担当者同行专项行动，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吴庆文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广泛组织开展对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宣传，积极营造浓厚氛围，要扎实做好结合文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聚焦全年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做表率，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统筹协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中干、干中学，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市委组织部昨天发布镇江市市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其中孙家磊现任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级机关正职。徐志华现任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拟任市级机关正职。朱新宇 现任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总党支书记、主任，拟任正处级事业单位正职。蔡超，现任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郭江，现任镇江市港口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丁翔，现任市公安局警务保障部主任、一级警长，拟推荐提名为市区副市区长人选。韦杰，现任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直属公安局支队长、局长、一级警长，拟推荐提名为市区副市区长人选。公示时间为7月19号到7月24号，对公示对象有何反应，请于公示期间与市委组织部联系，联系电话0511-12380。
0: 今年五月，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最近，保税仓库迎来首批进口保税铁矿粉的顺利入库。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占地约20000平方米，可以静态堆存约20万吨铁矿石。货场部经理包运鹏：
4: 这批进口保税铁矿粉，货值4100余万元，进口后可以实现一次入库、分批出库、分次征税，企业无需一次性缴纳进口关税，后续可根据下游江内钢厂客户订单按需内销，分批缴税。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和原料采购成本。
3: 金港公司作为镇江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是大港港区矿石、煤炭等大宗物资进出口、水运中转、仓储服务、矿石加工的重要物流基地。为了完善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满足大型矿石进口企业对保税缓税的迫切需求，去年11月，金港公司向海关提交了建设公用型保税仓库的申请。包运鹏：
4: 以往长达45至60天的货物流转周期被大幅压缩，实现了货物按需调拨、快速直发，满足了货物灵活调配的需求，年均可为企业缓缴税额高达1.25亿元，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并促进港口区域形成更具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
3: 镇江海关物流管理科科长常武刚：
5: 镇江海关将继续做好常态化政策辅导，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一对一金融辅导等方式，及时解答企业在货物流转、出入库手续办理、手册核算上的实操难题，持续规范简化办事流程，在守牢监管底线的同时，实实在在让企业享受到保税政策红利。
2: 今年上半年，建壁船闸双线高效运行，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各项核心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建壁船闸累计开放闸6200多次，放行单船43000多艘，船队1035拖，船舶通过量达到5800多万吨，同比增长19.3%。货物通过量3600多万吨，同比增长28.6%，其中集装箱运输增长尤为显著，放行集装箱船舶1100多艘次，同比增长146.8%，通过集装箱51000多标箱，同比增长135.3%。在保障通航效率的同时，建壁船闸积极落实各级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上半年过闸费减免额同比增长10.8%，累计减免650多万元，切实减轻了航运企业负担。
0: 近年来，戴庄村以精细化人居整治为抓手，在最大限度保留村落原生机理与乡土烟火气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村容风貌、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最近，戴庄村获评江苏省人居环境奖。记者王海波、李雨桐、连广宇报道。
2: 面对传统建筑年久失修、人口外流等问题，近年来，戴庄村坚持保护优先、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提升品质原则，实施系统性保护发展。句容戴庄白沙村民戴晨琴、夏金祥：
6: 以前这土路，泥巴灰尘很多，现在呢设备好点了，家里打造的干干净净的，养养花、养养草什么的，环境改造了，很舒心的。
7: 跟现在老师差不多，保安就成。

0: 上这个柏油路对吧，条条路都通，叫非常满意。
1: 聚龙袋庄现代农业展示馆讲解员陈甜甜，
2: 我们现在这边的停车场这个大树就一直保留在现在，这样方便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夏季的乘凉啊。
1: 聚龙袋庄村党委副书记李有义介绍，未来袋庄村将持续推动人居环境、生态农业、乡村文旅一体谋划，协同发展。
3: 下一步呢，我们就继续以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啊这个为目标，我们打造我们每家每户行动，把我们的袋庄经验再提升再升华。
1: 最近镇江经开区大路镇东岳村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近年来依托荷塘资源，东岳村打造莲花文创、沉浸式游园等新业态，村集体与村民增收路径持续拓宽。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4: 在东岳村45亩荷塘，层层毕业，托举起娇艳的荷花，众多游客在临水步道上驻足拍照，还有不少人选购了荷花花束，把这份夏日的清新雅致带回家。
5: 这三个四五个人，你看的话就这个就行了。
6: 我们每年都来，感觉啊，这个环境太美太美了。
4: 作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多年来东岳村以水系荷塘为底色，打造特色田园风貌，完成 6.8 公里重点河道标准化管护。今年当地还优化了荷花的品种和布局，在原有纯白荷花的基础上混种粉花莲藕，并通过田间直播的形式每周开展3到4小时线上推介，向网友介绍本地美景和特色九孔莲藕等农产品。大路镇东岳村党总支副书记邹磊，
7: 比如说做一些零售啊摆摊的形式，做一些赏花游园的活动，插花茶歇这些。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这个互动体验类的，比如说青筋耕读桥，然后这个隧道养鸡，还有萌宠乐园等等。
4: 近年来东岳村以荷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方面盘活乡村大舞台、农耕展示馆等现有阵地，常态化引进省市级优质文艺展演，打造东岳体验月、非遗互动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安装太阳能路灯74盏，新增2处户外公共厕所、2座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持续优化文旅配套设施。据统计，东岳体验月活动期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近8万元。目前村庄还在谋划落地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一体化运营新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力量推动文旅消费系统化落地。
8: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最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启用全市首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主要面向运动障碍、慢性意识障碍、癫痫、颅神经以及周围神经疾病等病种。在阿尔茨海默病诊疗领域，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动本土龙头企业丹阳汇创医疗，依托全球领先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早期筛查、精准评估和光学脑机接口靶向治疗，构建早筛、早诊、早治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在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将与东部战区总医院马驰援团队合作开展柔性电极植入术治疗高位截瘫上肢功能障碍，并计划引入闭环脑部深部电刺激及联合功能性的电刺激，帮助偏瘫患者功能重建。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将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运作，科学部署视频脑电图室、吞咽小屋、经颅磁治疗室等，集成临床评估、监测调整、功能重建、康复训练等7大核心功能，为脑机接口精准施治、高效康复提供全方位保障。
1: 乐享润州燃动赛场城市夜间篮球赛开幕，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2: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2: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0: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25，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0: 走一线到基层。
4: 今年以来，位于镇江高新区的镇江华东电力设备制造厂有限公司抢抓新能源产业风口，以快达产的奋进姿态，顺利交出双过半亮眼答卷。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5: 走进华东电力铝箔车间，机器轰鸣不绝于耳，铝卷在闸机上不停转动，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内紧盯着各项参数。公司总经理武朝夫介绍，这条生产线的主要产品是电池箔，广泛应用于动力锂电池、消费类锂电池、储能锂电池等领域。
6: 我们的高电铝箔项目呢，因为我们的订单很饱满，所以我们的那个就是所有的设备呢，应该是24小时运转的。然后我们的人员呢也是上班倒，包括我们的检修维护啊，包括一些管理人员，我们也是匹配很充足的。
5: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年来华东电力主营电力母线、环保装备、新能源电池铝箔、光伏支架四大核心业务。面对持续攀升的新能源市场需求，企业将不断突破产能瓶颈，确保订单按期交付。武朝夫：
6: 下半年呢，就是我们计划引进再采购4台精切设备，再引进一部分那个人员，就是争取帮我们的产能能达峰，能达到我们的设计产能，就是1500吨一个月。
0: 镇江市老摄影家精品回顾展正在市文化馆展出，展览展出了20名镇江籍资深摄影家的80幅作品，以光影记录镇江发展的历程。记者杨静雅、赵尹星、张文新报道。
5: 走进市文化馆文心展厅，一幅幅摄影作品陈列其中，他们有的记录了上个世纪50年代金山湖的塔影，有的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全民兴修水利的奋战景象。一幅幅作品风格各异，每一幅都呈现出独特的影像魅力。市民袁小琪：
7: 我觉得特别触动人心，不仅拍下了历史，更加拍下了历史里真实的人，有体温，有眼泪，有倔强，这些瞬间啊，我们是第一次看见。
5: 本次展览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而策划举办的，也是市文联为人民绽放文艺志愿服务品牌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老摄影作品的集中展示，让经典影像重回公众视野。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念约：
8: 本土的摄影家呢，有一个很重大的职责，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城市，记录自己的家乡，记录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记录我们这个城市的美丽以及一切值得我们记忆的东西。
4: 昨天下午，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拉开序幕。镇江籍中国乒协副主席、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秦志俭向本次比赛发来贺信。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和市乒协联合

0: 合主办，从各辖市区挑选优秀选手组成八支队伍参赛。比赛实行国际乒联混合团体15局8胜制，即每场设置混双、少儿单打、青年男女单打和中老年单打5盘积分制比赛。为吸纳高水平选手参加比赛，允许每队有一名镇江籍专业选手参加混双比赛。在昨天进行的第一轮对决中，从13岁到65岁的各队选手按照竞赛规则和抽签结果依次上阵，比赛竞争激烈，各种打法百花齐放。本次赛事将通过循环赛、淘汰赛和附加赛最终产生优胜队名次，同时设立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
1: 7月25号，苏超第14周镇江队将主场迎战淮安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将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7月21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
0: 前天晚上，乐享润州燃动赛场城市夜间篮球赛开幕，赛事同步配套打造夏夜市集，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旺消费，赋能夜间经济发展。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
2: 本次城市夜间篮球赛共吸引了16支代表队参赛，7月到9月期间，每周五、周六晚上将有共计31场比赛在七里店街道沙地体育公园灯光球场举行。比赛场边，潮流夏夜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休闲饮品等各类型摊位，让市民一站式解锁运动、美食、购物多元体验。市民李先生：
3: 这个篮球比赛啊，搞到各个区、各个街道的过来来比赛，晚上啊就到这边来，这个很好的一个娱乐项目，丰富了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啊，非常非常好办的，老百姓非常开心，有愉快。
2: 本次比赛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是润州明月夜系列活动之一。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洪云：
4: 每周五、每周六，大家呢都可以带孩子、家人到我们的沙地体育公园来看看比赛。我们呢希望通过举办夜间的篮球赛事，来丰富市民的夏夜的文旅生活。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更优质的群众体育活动。
1: 丹阳市最近举行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乡社会实践双选会，为青年学子锻炼成长、服务家乡搭建实践平台。丹阳台记者谢超报道。
5: 活动中，大学生们手持简历，在各个展位前驻足咨询，围绕岗位职责、实践内容与用人单位深入交流。南京审计大学学生黄耀杰：
6: 我是数据科学专业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数据科学专业知识与地方的治理相结合，跳脱出我们学校里纯理论化的学习，多多走进基层实践，然后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也服务家乡的发展。
5: 本次双选会共吸引300多名大学生、37家丹阳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根据自主申请、自愿报名、双向选择、择优选定原则，最终有100多名大学生与相关单位达成双选协议。他们将深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岗位，开展为期1个月的社会实践。南师大中北学院大二学生申聪聪：
7: 锻炼自己出耐劳品格，其次是进一步学习如何工作，然后还有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0: 最近，江苏大学第5届劳动教育成果展在校内火热开展，300多件大学生原创作品集中亮相，吸引师生驻足欣赏，沉浸式感受劳动创造的独特魅力。记者尹媛媛、福涛报道。
5: 步入展厅，琳琅满目的作品错落有致，从陶艺、金石到非遗扎染、环保创意，门类多元的作品展示出学生们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成果。江苏大学学生张景景：
8: 拓印的过程中非常的解压，非常的放松，然后当做出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感觉也非常有成就感。
5: 自2020年起，江苏大学构建项目化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必修课程，逐步形成耕读传承、创新制作、专业技能、社区服务等四大类共169项劳动实践项目。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劳动教育办公室主任杜延锦：
9: 这场展览不只是劳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成长课堂，让青年在实干中体悟劳动之美，收获成长力量，让学生在劳动中看见自己，在创造中遇见未来。
1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0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8，丹徒区监测站29，职教中心监测站38，富润路1号监测站40，经开区监测站25，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比如涂擦防护霜等。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10000起存，年利率1.76%，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是早晨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将于明年在香港举行。
0: 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将出任英国首相。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39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7月17号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截至当天18点30分，山体崩塌已经导致8人遇难，另有34人失联。从17号晚间到昨天早晨，重庆彭水持续降雨，24小时最大雨量超过192毫米，崩塌现场救援难度加大。
3: 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柴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为了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经排查疏散附近人员1100人左右，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重症和神经外科等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指导重庆市选派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目前在伤员救助方面，10名伤员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
3: 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消息，2026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是2026年新增方向。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已经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过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过60%。
3: 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人工智能焕新社区 2.0 启动国资央企智能软件工程联合筑基工程。人工智能焕新社区是服务全社会的 AI 开源开放创新平台，汇聚了多样化国产 AI 算力、央企特色行业模型、高质量数据集以及丰富的智能体应用。升级版焕新社区 2.0 推出央企模数共振空间，解决企业数据共享难、数据建模成本高、数据监管难等问题，促进数据生态价值深度释放。
4: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
5: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今年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到790.24亿千瓦时，同时同比增长了25.11%。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达到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2%。
4: 目前，新疆已经形成3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2条750千伏交流辅助通道的外送格局，跨区输电总能力达到3300万千瓦，送电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
3: 记者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12号开始，该航空公司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4: 昨天，记者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了解到，研究院向全球开放一款名为神针的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能同时处理基因序列、蛋白质、化学分子、天气数据以及医学

0: 步推动港口提能升级。镇江海事局聚焦最大吃水限制这一制约港口发展的瓶颈，推动全省首个海事专项支持港口高质量发展政策落地实施，通过优化通航环境、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技术支撑等举措，助力镇江港实现12米吃水开普船常态化靠泊。今年上半年，海事部门累计保障100艘开普船载运 954.2 万吨货物安全进出港，同比分别增长 13.6% 和 19%。 同时，盘活码头原有结构，新增多个7万到15万吨级泊位，联合各方开辟3条国际联运新航线。为此，镇江海事局在全省率先实施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查验一键式改革，创新推出协同网办加告知承诺模式。改革实施后，全年累计压缩船舶出港时间约2300小时，为企业节省费用超过3500万元。多项创新举措入选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镇江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彭江辉：
1: 下一步，镇江海事局将持续深耕通航保障、联运拓展、产业护航主业，不断释放航道与码头通航潜力，全力保障大宗物资、外贸航线、船舶海工产业稳定运转，以十项营商举措为抓手，深化政务集成改革，规范法制化监管，完善船员暖心服务，不断丰富镇合义、江合会品牌内涵，用标准化、便利化、法制化的海事服务，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稳定行业发展预期。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胡静采写。
2: 时间呢是早晨的7:58。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一起镇江 APP， 下载并注册，在微观里可以在线收听镇江广播所有节目，看新闻、听节目、攒积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健米船闸上半年通航成绩单亮眼，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8.6%。两部门出手重点打击盗挖倒卖走私文物等犯罪。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3周来最低点，详细内容